0: 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烦人的。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

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9点半，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聆听。我们为大家读的是第三本书，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读到的是第二章，看见你的情绪模式，修补你的能量漏洞。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拖延与推迟，别让你的拖延症拖垮你的人生。有位学员跟我说，他儿子失业了，一直不肯出去找工作，整天赖在家里玩游戏。夫妻俩呢只是公职人员，收入本就不高，供孩子读完大学已是不容易了，本以为孩子毕业之后可以直接接过父母的重担，改写家族命运，现在看到他这副浑浑噩噩的样子，简直伤透了心，问我该如何是好。改变现状，过上理想生活啊，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圈层突破，这真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就算自己做不到，也希望孩子可以做到。可现实是，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是带着美好的愿望，重复着过往的日子，日复一日。为什么有些人啊，明明知道要做某件事情重要，却偏偏不去做呢？相反，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明知道不该去做，却乐此不疲，甚至上瘾呢？就像我们都知道锻炼身体，可是却从不行动，任由身体肥胖血脂升高。我明明知道该早睡早起了，但是呢每天晚上还是抱着手机刷到了深夜，第二天呢也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班，心情烦躁。明明知道该提升自己，积极上进，却依然每天重复着过往的生活，任由自己把一生活成了一天。一边告诫自己，我要改变，我要改变，一边呢，却过得得过且过的日子。这就是拖延呐。关于如何治疗拖延症，已经有太多人给出了药方。人们渴望改变拖延症，然而很多人只是停留在渴望改变的这个层面，真的要去付出行动了，一句我做不到，任何药方都无能为力。难怪有人会把拖延症定义为21世纪的都市瘟疫。面对这样的瘟疫，难道我们就真的没办法治疗了吗？治疗顽疾的根本方法就是找到病根儿，拖延症也是一样。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人拖延呢？

为中国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认为知行本合一。很多时候我们知而不行，是因为我们了解的并不全面。当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更多实相时，拖延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我们再来看看前面那个例子吧，那个学员的孩子，他为什么会赖在家里不去找工作呢？究竟是什么在拖住他的人生呢？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孩子永远没有问题，如果有，也一定是父母的问题。所以我猜测啊，问题可能在父母身上。果然，通过与孩子的父母沟通，我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这个孩子的情况。原来啊，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孩子呢是家中独子，从小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成长，非常的听话。大学毕业后，孩子到外省工作了两年，但是父母总是不放心，希望他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甚至呢在县城里给他找了个女朋友。现在孩子是终于回来了，父母该如愿了，却未成想孩子究竟变成了这样的模样。读到这里，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个孩子从小到大走过的路都是父母为他铺设好的，他前半生的命运任由父母摆布，完全失去了自己。那试问，一个习惯被保护、自我价值极低的孩子，拿什么去面对外界未知世界带来的恐惧呢？很多人认为说，暂时不做的某件事情也是拖延，但拖延并不是推迟哦，推迟呢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把某件事情暂时的延后了，当完成紧要的事情之后，再继续完成延后的事情。那事情嘛，分缓急轻重，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类行为。可拖延可不是一样哦，一些明明重要的事情当下不去做，却把时间花在一些不大重要甚至是无聊的事情上。被拖延的事情一旦放下，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拿起来。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原本可以过得更好，可惜美好的生活往往就是这样被拖延症拖垮了。我们人有两种与生俱来的情绪，一种是爱，一种是恐惧。恐惧呢，是为了确保人类生存的需求而设置的。面对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为了确保自己生存的安全，人们会设置种种屏障。只是这些屏障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生许多可能。既然人人都会恐惧，那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画地为牢，有些人呢却能够跨越屏障，走出自己的舒适空间，突破所谓的圈层限制，生活越过越好呢？

让我们再回到孩子成长的过程来看，为了孩子能安全健康的成长，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母都希望孩子乖听话，并因此呢给孩子设置了种种的限制，以确保孩子生活在一个可控的安全范围。这样做呢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孩子像前文提到的拖延症小孩那样真的变得很乖巧很听话，从此呢习惯活于狭小的舒适空间里，而另一种可能是孩子为了反抗父母的限制，从小就会挑战规则，以叛逆的形式挑战父母或者权威。不管是哪一种，孩子长大后都有可能会拖延，前者是因为恐惧面对新的可能性而拖延，后者呢会因为叛逆而拖延，也就是父母或权威希望我做什么，我的潜意识就偏偏不去做。这两种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因为父母的教育方式，他们从小被剥夺了自我，长大后他们的自我价值非常低。所谓的自我价值呢，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主观评判。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啊，会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因此呢，他们能够一边恐惧，一边挑战自己，敢于走出父母为自己设置的舒适空间，让自己生活得越来越好。而那些自我价值低的人呢，他们潜意识会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不配过更好的人生，所以他们会尽一切所能让自己啊停留在目前这种安全舒适里。表面上看啊，是因为没有什么动力，或者被其他各种各样的借口拖住了手脚，其实呢是内在的恐惧，或者更深一层说是自我价值在决定着这一切，这就是拖延的实相啊。

造成拖延的根本原因是自我价值。所以我告诉那个学员啊，你儿子今天会这样，可能跟你有关，因为你培养了一个自我价值低的乖孩子。如果你的夫妻因为孩子今天这样还在继续的批评、指责甚至打骂，只会让他的自我价值变得更低，情况会变得更糟糕。这时候呢，孩子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建议，也更不是指责，是接纳，还有来自父母的支持。你要知道，这是他人生当中最脆弱的时候啊。指责只会落井下石，而支持和信任才能培养出自我价值更高的孩子。外面虽然风大浪大，但只有经历过风浪的孩子才会真正长大。家里虽然安全温暖，可温室里只会养出娇嫩的花，只会让你的孩子变得脆弱，恐惧未知。没有什么教育比逆境来得更实在。家长不可能是孩子一辈子的保护伞，信任你的孩子，教会他坚强，引导他敢于冒险，在逆境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样孩子长大后才会更安全、更从容地应对自己未知的人生。相反，从小为了孩子的安全而限制孩子，就像从小剪断了孩子的翅膀，孩子长大后却抱怨他不会飞那样可笑。

如果你有拖延，如果你今天恰巧听到了我的这篇文章，希望我们一起改变。开始改变前，请直面你的恐惧。我们到底怎么塑造呢？王阳明说，知行本合一，当你真正知了，自然就会去行。当你看清楚这个实相，是你在通过拖延这种行动，让自己一直生活在现有的状态当中，是你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察觉到自己的低自我价值，并且呢，不再认同我不值得拥有更好生活的这个信念，你自然会有所改变，去行动，去追求，去变得更好。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你需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因为啊，前半生你习惯了窝在一个角落里享受安全。只要你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穿越恐惧，

果我这样做了，会发生什么呢？最坏的情况是什么？这个最坏的结果，我能接受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再继续问。如果最坏的结果我无法接受，为了避免它发生，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最坏事情发生的概率究竟是多少呢？当你这样问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糟糕的事情的发生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也许只有不到1%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内心的那颗定时炸弹被引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是你会会心一笑，整个人一下子轻松起来。穿越恐惧很重要，因为你能穿越恐惧，就能突破拖延。突破拖延，你的人生境界又上了一个层楼，自我的世界就变得更大，人生的可能性也会更宽广。当然前提是你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收听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特斯拉。近期特斯拉中国官网调整了驾驶辅助相关命名体系，将原 FSD 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等相关称谓统一表述为特斯拉驾驶辅助。目前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剔除了 FSD 的字样，此次调整遵循国内规范 L2 级别辅助驾驶严禁使用全自动、自动驾驶等易引发认知错误的表达。官方同时明确，特斯拉驾驶辅助系统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必须全程监控，不可脱手。而就在5月21日，特斯拉刚官宣监督版 FSD 的落地范围包含中国市场。但是命名调整之后的特斯拉辅助驾驶价格依旧为

6.4万元。据官方介绍，该功能包括基础辅助驾驶和增强辅助驾驶套件的全部功能。激活后，车辆能够在驾驶员极少干预的情况下完成绝大多数的驾驶任务，但仍需全程对车辆进行监控。那么在此次调整之后呢，原有的英文缩写 FSD 以及相关衍生名词将不再使用，全线辅助驾驶产品统一以特斯拉辅助驾驶为官方称谓。据了解，这并不是特斯拉 FSD 第一次在中国官网更名。在去年3月份，特斯拉中国官网曾经调整辅助驾驶系统的命名，把当时的 Autopilot 自动辅助驾驶套件改名为辅助驾驶套件， FSD 智能辅助驾驶改名为智能辅助驾驶，对监管要求和市场沟通规范也做出了主动的响应。早在2021年，特斯拉在上海建立数据中心，实现了数据本地的存储。2026年2月份，特斯拉中国 AI 训练中心在上海临港投入使用，也首次实现了驾驶辅助系统在中国道路数据上的本土化训练。至此，数据采集、本地存储、本土的训练、车载部署、持续迭代的完整闭环全部跑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尽管特斯拉已经在5月21号与海外平台发文，将中国纳入到监督版 FSD， 也就是特斯拉辅助驾驶的可用地区，但该功能目前仍需等待后续 OTA 的推送来实现。特斯拉首席财务官在一季报电话会议当中提及，公司正在和中国的监管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力争在2026年第三季度获得全面的批准。

继续来关注新车。首先呢，来看一下沃尔沃。最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沃尔沃 EX90 和沃尔沃 ES90 将在5月29号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上市。此前两车均已经在4月15号开启预售。新车基于 SP2 纯电平台打造，其中 EX90 定位为纯电旗舰级 SUV， 预售价格为53.99万到60.99万元之间，而 ES90 则定位为旗舰电动轿车，预售价格为42.99万到49.99万元之间。首先呢，来聚焦一下 EX90。通过外观来看，新款的沃尔沃 EX90 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中网，车头配备雷神之锤130万高清像素大灯，前包围的两侧配置有纵向布局的 LED 日间行车灯，中间呢则是带有主动式的格栅。车身的侧面来看，新车配备的是隐藏式的门把手，配合低风阻轮圈设计，使得其风阻系数低至 0.29 CD。 尾灯采用的是分体式的设计，点亮之后更具有辨识度。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037、1964、1747，轴距为2985毫米。在内饰上，新车配备9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和13.2英寸 HUD 抬头显示，中控屏尺寸为14.5英寸，内置高通骁龙815芯片，同时采用悬浮式的设计。

另外 ,EX90 的动力系统为双电机四驱 ,PLUS 版最大功率330千瓦，峰值扭矩670牛米 ,Ultra 版最大功率500千瓦，最大扭矩87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 4.2 秒。两个版本均采用的是106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另外一款旗舰级轿车 ES90 的前脸呢，看起来和 EX90 非常相似，均为雷神之锤车灯，封闭式的中前网分布在包围两侧的纵向日间行车灯和中部的主动式格栅。

外尾灯呢，同样为分体式的设计，保留了 C 型尾灯之外，在后风挡两侧配置了纵向布置的灯组。尾箱盖采用的是掀背式的设计，后备箱的容积达到409升。在车内，液晶仪表盘和中控多媒体的触控屏尺寸分别为9英寸和14.5英寸。空调出风口采用的是贯穿样式。在辅助驾驶方面，新车采用的是 Polight Assist 领航辅助系统，并且搭载英伟达芯片，算力为254TOPS。动力层面，新车将会分为单电机和后驱以及双电机四驱两大版本。单电机后驱版本最大功率为245千瓦，匹配92千瓦时3英里电池。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呢，最大达到500千瓦，匹配106千瓦时3英里电池，0百加速时间为3.9秒。

我们再来看一下极狐旗下的问道微酒。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极狐问道微酒将会在5月27号正式上市。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4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22.99万到29.69万元之间。补贴之后的预售价格区间为21.99万到28.69万元。新车基于北极星全数字化高端架构打造，并且搭载华为雪狐智能静音增程系统、磁流变灵韵底盘以及圆镜全场景智驾系统。在外观来看呢，搭配的是极狐品牌的 logo 以及星环式的贯穿灯组，配色上提供的是凌云白、玄武黑、云蓝灰以及末代绿、星海蓝、皓月银共6款颜色。车身侧面呢，配备的是侧滑门，并且采用传统的门把手。车尾部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并且呢内置有智驾小蓝灯，和车头设计也形成了呼应。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300、1980、1850，轴距为3200毫米，后备箱容积为360升。

车辆的第二排呢将会提供两个零重力座椅，支持124度的大角度调节，16点按摩，电动腿托伸展以及石墨烯加热和通风的功能。此外呢，该车还会配备折叠式的小桌板、11升的车载冷暖冰箱。辅助驾驶方面，极狐问道 V9 搭载的是远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市加高速 NOA 全场景智能领航功能。此外，系统还支持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包括垂直泊车、水平泊车以及斜向泊车等功能。在动力上，极狐问道 V9 搭载的是华为雪狐智能静音增程系统，由 1.5T 增程器和驱动电机构成，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8千瓦，电机功率227千瓦，峰值扭矩320牛米。同时呢，全车将会标配宁德时代电池，提供磷酸铁锂和三元锂两种电池组。其中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16公里，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250公里，三锂电池组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31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330公里。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奇瑞。最近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奇瑞 T1T 的内饰谍照，该车呢是定位为全尺寸的 SUV， 会基于奇瑞旗下皮卡平台改造而来。该车的内饰设计呢方正硬朗，配备有液晶仪表和内液晶的中控屏，空调的出风口呢是位于中控屏的正下方，中岛前方配置有无线的

充电模块。整体的布局呢，和奇瑞旗下的皮卡威林 R08EV 较为相似。车辆的换挡机构采用的是环挡设计，而且方向盘造型和风云 T11 相同，并且带有风云 logo。那么结合奇瑞旗下品牌的产品布局和命名的规则，不排除该车型将会推出隶属风云系列的新能源车型的可能性。

再来看一下比亚迪的海狮06 DMi。日前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06 DMi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2.99 万到 15.99 万元之间。在购车权益方面，零首付至高5年超长贷，首付 50%， 享24期零息，置换补贴至高5000元。新车采用的是第五代 DM 技术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提升至3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能力为1845公里，同时新车还会对配置进行升级。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06 DMi 外观和内饰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新增设了流光银的配色，内饰呢则是新增了目光蓝的配色。在智能化层面，新车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并且呢支持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辅助、博弈通行、全场景绕行和礼让等功能。车机搭载的是 D-Link 150智能座舱高阶版，配备深度智定导航、十大场景模式、手车互联，引入了全新的 UI 界面。另外，在舒适配置层面，新车前排座椅按摩配置了副驾的腿托，同时呢还新增设了前排座椅的记忆功能，新增设了沉浸式香氛系统。另外，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新增设了路面预瞄功能和防晕车的模式，根据路况实时来调整悬架的阻尼，大幅度提升了行驶的稳定性和乘坐的舒适度。另外，新车呢还配置了高速爆胎稳定控制系统，毫秒级的响应能力，实现爆胎不失控。

最后，常带各位呢来关注一下福特旗下的猎马。日前，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该车定价与1月份发布的顶配荒地版持平，均为39.98万元，而且两者的配置也基本相同。亚马逊限定版则是增加了涉水喉，最大的涉水深度提升到了925毫米。据了解，新车限量发售200台。在外观方面，猎马亚马逊限量版在右侧 A 柱处增加了涉水喉，大幅度提升了涉水能力。按照官方的数据，荒地版车型最大的涉水深度为850毫米，亚马逊限量版提升到了925毫米。同时，新车涉水喉采用的是正反进气可调的设计，在沙地行驶时可以手动调节为进气方向，避免进入车轮的扬沙。另外，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4825/2027/1990，轴距为2950毫米，接近角45度，离去角37度，通过角26度，最小的离际间隙为273毫米。在内饰上呢，亚马逊限定版和荒地版保持了一致，配备有12英寸的中控屏，内置高通骁龙815芯片，中控屏幕搭载的是福特 SYNC 加智能互联系统，支持 CarPlay。同时呢，该车型配备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车内地板可以水洗，并且拥有冲水口。在动力上，福特猎马亚马逊限定版配备的是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70马力，最大扭矩420牛米，配备 10AT 变速箱。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感应式雨刷。在车辆行驶在雨天环境当中，传统的雨刷器需要驾驶员根据雨量大小手动调节档位，这一过程呢可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而感应式雨刷系统的出现则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应雨刷通过集成传感器和控制单元，实现了雨刮器工作模式的自动适配。其技术原理和实用的应用也具有着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操作标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工作的原理。感应雨刷系统呢，主要由环境感知模块、ECU 控制单元和雨刮器执行机构三部分所组成。环境感知模块呢，通常采用的是光学式的传感器，该传感器安装在前挡风玻璃的上方，多集成在后视镜、底座等区域，通过发射特定波长的红外线光束来照射玻璃表面。当玻璃干燥的时候呢，红外线反射率稳定在较高水平，但当雨水附着时，反射率随着雨量增大而线性的降低。 ECU 控制单元接收感应器所反馈过来的反应数据之后，根据预测的算法将其转化为雨刮器的刮频，那么控制雨刮器电机的转速和间歇的时间。部分高端车型呢，采用的是电容式的传感器，利用雨水和玻璃的介电常数差异，通过检测电容数值变化来判断雨量的大小。其检测的精度呢，通常会高于光学式的传感器，但成本呢也相对较高。

千遍。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逛地道东北大集，就来营口红旗大集，百年老牌集市，烟火满满，地处大宜圈热闹地界，集市品类齐全，生鲜特产、农家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逢集开市人气火爆，满满乡土风情，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它们希望的开始，它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

0: 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半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市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演出，落日民谣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咨询热线153-0417-0840 153-0417-0840。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宏。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活动，看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七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的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和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意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兴旺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制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大邑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饮享食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呢，来了解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游园红星买 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

0: 八。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2: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5: 比赛开始，9秒58。
1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7: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8: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1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虱，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捡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良。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

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

测，刚才说了冷凝气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烦人。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呀呀。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

0: 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处历史遗迹。西津渡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方，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的迷人之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既然说到历史，那小麦自然要从古代开始和大家说一说曾经在西津渡发生的那些事儿。古时候，这里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北面与古汉沟相对应，临江断积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湾。六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航线就已经固定。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时期，北方流民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登岸的。而随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领战士十万，楼船千艘，由海入江，直抵镇江，控制了西津渡口，切断了南北联系，以围攻晋都建业。后来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打败。直到公元684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以后，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骆宾王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著名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兵败后，徐敬业、骆宾王等渡江奔润州，遣算山下。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算山抗御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事有数百次之多。西津古渡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张祜、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而如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使西津渡逐渐淡化和削弱了作为渡口的功能，但是它活化石般的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小麦沿着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把我带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现在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沿街民国元年春长安里、吉瑞里西街、1914、德安里等题额。小麦从这里老人们的回忆中得知，从观音洞下行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这短短的几百米长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铺150多家。从行业种类上看，大致有饮食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当然这里还有许多为船家服务的店铺，诸如木匠店、缆绳店等等。解放前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林林种种的店铺加上救生会和救火会，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 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车辙足以证明这千年古渡、千年老街当年的繁华。那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那翘阁飞檐，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驳的柜台，那杉木的石门板，无不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西京古渡的沧桑。小麦走在这条被车轮磨砺出深深印折的青石板路上，耳边传来了千年的历史回声，这一切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发出无限的遐想和思古的幽情。就连见多识广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英置身西京渡古街时，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连声赞叹说，漫步在这条古朴典雅的古街道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内散步，这里才是镇江旅游的真正景况。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更是把这里誉为中国古渡博物馆。不仅如此，西京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四道卷门石额上的题刻就给了我们明白无误的提示。而这四个题刻分别是铜灯绝路、共度慈航、飞蛾流丹、层峦耸翠，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西京渡街是古老的、历史的，但同时它又是年轻的、现代的。古街的居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悠闲自得地生活着。也许他们的眼前是骑着毛驴上金山的游客的身影，耳畔交织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笙箫管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们咀嚼着历史，如同咀嚼着回卤豆腐干和麦芽糖的滋味。昨天已经成为历史，西京渡古街如今已经注入时代的内涵，赋予时代的活力。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古朴的生态、醇厚的民风、传统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焕发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活力。西京渡古街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强烈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小麦。在这里最浓厚的历史印记便要属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了。从建筑形制上看，原英国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变形，也称东印度式建筑，是一组由五栋房子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墙壁用青砖加红砖叠砌而成，勾白色灯草缝，钢制黑色瓦楞屋面，正面大跨度门窗上有弧形红砖拱券，在拱角处设两根圆形石立柱，起到支撑和装饰的作用，整个建筑显得端庄而典雅。而如今英国领事馆旧址已经属于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不同时代的文物30000余件，不仅有西周时的鸳鸯尊、春秋时的双翅手三轮铜盘、东吴时的青瓷罐，还有唐代的轮羽玉竹、宋代的影青雕塑、孩儿瓷枕等等稀世珍宝。珍贵的文物和建筑艺术，以及近代史上那一幕幕令人感慨的往事，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人慕名而来。看完博物馆，小麦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昭关石塔。这是一座元代建筑的过街石塔，专家曾经考证，这为元武宗海参皇帝命建造的，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石塔塔基的东西两面都刻有昭关两个字，所以称之为昭关石塔，也有人称之为观音洞喇嘛塔或平塔。昭关石塔高约5米，分为塔座、塔身、塔径、13天、塔顶5部分，全部用青石

分段雕成。昭关石塔塔座分为两层，以亚字叠色法凿成，塔座上有一个复连座，塔身偏圆呈平状，再向上是亚字形塔颈，又有一个复莲花座，再上面是十三天和仰莲半座，仰莲半座上有法轮，法轮背部刻有八宝饰纹，塔顶呈平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修工程中的重大发现，在石塔的塔心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曼陀罗，这两个铜片上的曼陀罗共有九个观音和九个黄财神菩萨，那九个黄财神菩萨手中还捉了九只兔宝鼠。在佛教里面，老鼠是看守金库的，抓住了金库的门卫，也就是抓到了钱财，抓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昭关石塔旁边还有一个著名的景色，那就是观音洞。历史上镇江的江面是非常开阔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一是说它的气势，二是指它潜藏的危险性。传说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脚踩祥云途经镇江，亲眼目睹了江面上船毁人亡的惨烈一幕，于是伸出援手，将挣扎在波涛中的遇难者救上了岸。人们感念于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在昭关石塔旁的山体上凿成了观音洞，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美好愿望。观音洞始建于宋朝，清咸丰九年重新做了修葺。观音洞的洞门外有一个三层的铜顶，洞口上方有一块石额，上面刻有观音洞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宜兴陈任阳所写的，石额两侧悬挂着已故明山法师题写的对联：心无缘慈随泪，化身紫竹林中观自在，运同体悲寻声，救苦普陀岩上见如来。洞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白石观音立像，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上指，神态娴静而安详。在观音洞的两侧还有两处神殿，东侧是眼光菩萨的普陀岩殿，西侧为地藏王菩萨的地藏殿。在离观音洞不远的地方有紫阳洞和铁柱宫遗址两处道教圣迹，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庄严而又肃穆。在西京洞还有一座智慧之山是不得不去看看的，这就是算山。相传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曹操率百万精兵强将南下，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总共不过5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算山顶上的亭子里，两位传奇人物从容地商量着对策，他们约定各自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一个字，以决定对付曹操的策略。这是一场智者的交流，当他们亮开手掌时，掌心里不谋而合地写着一个火字。于是历史的长卷里就有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火烧赤壁战役。这两位传奇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因此这座小山就叫算山，这座亭子就叫算亭。当时山上长满了泽蒜，所以习惯上称算山。围绕着这座算山，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流传千古的战事。东晋隆安五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起义，数万兵马占领算山，后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的刘裕率兵8000和孙恩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南唐时列祖李生发驻守镇江之兵渡江，平息了广陵之乱，从而取得了南唐的天下。宋代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兵算山，抵御金兵南侵，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兵困10万金兵于镇江城西黄天荡，差点活捉了金兵统帅金兀术。公元1275年，
元朝军队由

州渡江南下西津渡，击溃驻防宋军之后，直取南宋王朝。公元1658年，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誓师北伐，一举攻占了镇江，进而渡江轻取瓜州，震动了大清帝国的江山。西津渡就是这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发生在西津渡一带的小规模战事举不胜举，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西津渡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说了这么多关于西津渡的历史之后，你是不是和小麦一样向往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那就赶快动身，让自己在西津渡与历史进行一场灵魂上的交流。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凡以前常常在想，世界如此之大，会不会存在着另一个我呢？一样的名字，一样的样貌，一样的身材，却有着不一样的思想的另一个我，他是否真的存在？所以一看到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个书名，他就提起了我想要了解的兴趣。世界上另一个我是美国作家萨拉·帕坎南于2010年发表的一篇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场寻找自我的艰辛历程，一段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一个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出版后迅速占领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成为2010年度全美最受欢迎的女性小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本有趣的书。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一个关于人生、关于心灵、关于亲情和爱情的故事。作者萨拉·帕坎南是美国一位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他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发表后受到许多知名媒体和作家的热情推荐，并凭借其温暖感人的故事和直击心灵的人生哲学，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朋友的喜爱。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书中的主人公林赛有一个美丽性感的双胞胎姐姐亚历克斯。林赛从小就生活在亚历克斯光彩照人的阴影下，林赛觉得亚历克斯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父亲母亲甚至是陌生人都对他宠爱有加，那是林赛从来都没有过的幸福。林赛对亚历克斯是又羡慕又嫉妒，和他姐姐在一起，林赛觉得自己永远是陪衬的绿叶。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林赛努力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为了工作他竭尽全力，赔上了自己所有的生活，最后却换来背叛的重大打击。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返回家乡，而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姐姐亚历克斯耀眼的光芒。更令林赛伤心的是，那个喜欢了他20多年的男孩跟亚历克斯相处几个小时后就改变了他的心意。林赛恨命运的不公平，直到姐姐得病，林赛意外地得知了一个隐藏了将近30年的秘密，生活中的新风浪也随之而来。帕凯南以温暖细腻的文笔和超高的写作技巧，写出了都市女性的困惑与迷茫，期待与希望，让世界上另一个我一鸣惊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心灵小说，以温暖感人的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光彩夺目的一面，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说不定别人也在羡慕着你。所以人生无需羡慕，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便已足矣。文章大量描写了主人公林赛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一步步寻找自我的人物形象。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想要战胜姐姐，想要父母为自己骄傲，想要虚荣的生活等等，我们不得不牺牲掉很多东西，但是在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却渐渐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被别人的脚步所干扰，不要被别人的光环所吓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而不是隐藏在他人的光芒下。看了这本书，我依然不知道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个我，但是我却懂得了一个简单却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道理，包括我以前的自己，那就是生活无需羡慕，做好真正的自我才是最正确的。我之前总是很羡慕别人有好的出身好的工作，相比之下自己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所以总是很自卑。但是现在我懂了，努力做好我自己才是真的。世上另一个我，愿更多的读者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真正的自己。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你常常会因为一件事而纠结吗？这种纠结的状态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烦恼呢？接下来一凡带来的这篇文章将要和你一起探讨如何才能让生活不纠结。我们一起来听，学会过一种不纠结的生活。昨天陪我姐去商场买鞋，她本来挑中了喜欢的款式，但面对两个颜色不知如何选择是好。我们在专柜里几乎待了有半个小时，我姐就在那儿纠结到底要哪个颜色好。黑色呢比较百搭，非常好配衣服，蓝色呢又很有时尚范，但特别挑皮肤。我姐反复问我，小妹你说哪双好？我说要看你自己更中意哪双啊。我姐当时试来试去，觉得自己都没了主意，

最后他还是买了黑色那一双，但在回家路上表现得并不开心，而是在唠叨自己其实最爱蓝色那双。我对我姐说，当你为了爱美花钱买东西时，要尽量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每次都选最实用、最结实、最耐用的，毕竟千金难买心头好。我姐白了我一眼，说了四个字，不懂节约。其实她错了，正因为我买东西一定要遵循我自己喜欢的原则，所以我总是很珍惜所买的东西。但我姐不一样，她每次都买看起来性价比最高的，买了以后又始终觉得没悦意，于是反反复复买，既没节约钱，也让很多东西成了无用的摆设。其实这种购物心理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当你必须在两件物品中做选择时，很多人都特别纠结。选择自己喜欢的通常性价比不高，但性价比高的通常又不是最喜欢的，于是到最后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样都觉得有遗憾。其实既然是做选择，又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就拿购物来说，当你选择了性价比高的，你就要想着它的实用性，而当你选择了好看的，你就要把更多焦点放在它的观赏性上。你总要着重去看它的优点，尽量看淡它的缺点。有太多人之所以纠结，就在于既想要实用又想要好看，然后还想把所有优点集于一件物品上。但这世间所谓的全能，真的只是一个伪名词而已。轩轩的父母从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外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等他大学毕业后，父母回了老家，好不容易跟爸妈建立起了感情，自然凡事也特别在意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如今轩轩谈恋爱了，但男友的家庭条件很拮据，父母是下岗工人，弟弟正在读大学，而他的工作也不稳定，无论从哪方面都不是最优选择。轩轩特别喜欢他，但轩轩的父母并不太满意。今年年初，父母给他介绍了另外一名男子，那男子相貌堂堂，据说是某办事处的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家里的父母也是单位的正式退休工。轩轩其实曾经见过他，但无论他条件再好，他就是对他没感觉，毕竟感情这事儿并不是看谁有钱就更爱谁。轩轩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虽然面对感情很执着，但也经不起亲人们的再三游说，而且父母还暗示她，如果执意要选她喜欢的人，以后的日子不仅不好过，而且即便她结婚也不会祝福她。这时候她心里就慌了，毕竟在亲情和爱情中真的很难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轩轩为了这件事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于她而言，她不会嫌弃男友穷，但也不想跟父母对着干，她甚至绝望时还想着终身不嫁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曾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也许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但我始终认为婚姻大事，父母可以给予参考建议，但不是绝对的掌控。我家小区有个特别爱纠结的家庭主妇王阿姨，她家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差，但生活质量却很低，因为她总是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后不断的抱怨和后悔。去年他们一家人准备利用丈夫的年休假和孩子的暑假出去旅行，可王阿姨刚开始还答应，等到快要出发时她就开始犹豫了。她说夏天出去天气太热，而且走得太远人会很疲倦，再说了如今是旅游的高峰期，景区一定是人山人海。其实她说了这么多，重点却是她心疼钱，因为三个人出门来回的机票和住宿肯定要花上大几千，她想着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给儿子当学费，但她又想出去看看世界，家人也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间，她纠结的不知如何是好。

还有一次，她跟闺蜜约好单独出去玩几天，她总是说自己是家里命最苦的人，要管吃管喝全包干。可是好不容易有一次放松的机会，她却并没有乐在其中。跟闺蜜在外玩的那几天，她总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害怕自己出了门他们爷俩在家会不适应，总担心他们饭有没有好好吃，觉有没有好好睡，因此全程她也根本无心看风景。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玩时好好玩，做事时就认真做事。当你一心想着玩，同时又在做事时，人的幸福指数会特别低，而且常常因为纠结而产生挫败感。生活里有很多选择都无关对错和轻重，而且很多繁长决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你如果在乎钱，那就不要总是去羡慕那么吃喝玩乐的人。如果你爱自由不羁的人生，就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总之，大部分人的纠结都来源于想要得到的太多，又把一切看得太重。其实纠结的人生真的不值一过，因为何必要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呢？而这里的纠结不是深思熟虑，不是谋定而后动，而是一种优柔寡断，甚至是欲念太多的坏情绪。人生中的很多选择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周全，很多人一遇到选择就会特别纠结，在他们而言，选择远大于努力。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每种选择都有每种选择的益处和弊端。生活里充满了太多的选择，小到早上几点起，中午吃什么，晚上几点睡，明天出门打车还是步行，大到多久结婚，多久生小孩，要不要换工作，是否买车购房等，都需要我们果断做选择。当然，有些选择刚开始看起来是错的，但到后来有可能就是对的。有的选择刚开始似乎是对的，但最后结果却可能是错的。而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每件事的抉择中做到100%的正确。有人就曾说，其实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毕竟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历练，在一定的界限和边缘内，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对了是成功，错了就当是尝试。请记住，比做错选择更严重的行为就是不断的纠结，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与其纠结，不如真真实实地活在当下，去体味属于你的百态人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5: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5: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6: 抓螃蟹不用去海边了，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三楼六娃农场，在这里就能体验捞螃蟹的乐趣。超级多的螃蟹，小朋友们都玩嗨了。这里还有体验项目、小厨房、做美食、DIY 手

0: 手工、鲜榨果汁等等一系列精彩项目等你来体验。亲子好去处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三楼绿娃农场。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

0: 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3: 田姐你好。
4: 你好易贤。
3: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4: 那可是件好事，咱也跟着开心。
3: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4: 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3: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4: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3: 在落实了，
4: 孩子已经受益了。
3: 对，
4: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3: 是，
4: 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00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啊、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3: 是是。
4: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3: 是的，我看到这个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教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啊学习的顺序。
4: 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的就是学习成绩呀。
3: 是，
4: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3: 是，
4: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儿子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3: 是，
4: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孩子非常的多。为什么？活动少嘛，做的多嘛。
3: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3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没有把说3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平时去监控他，
4: 就
3: 没有，
4: 就没想到他会近视，
3: 就个3年级他
4: 就
3: 近视了啊，
4: 就
3: 紧接着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这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4: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3: 对对，所以说他近视的

0: 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莫不如就拿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1: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0: 对，
1: 是这样，
0: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1: 对，
0: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所以说等到他近视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0: 有点
1: 晚，对，
0: 所以说
1: 就不如未雨绸缪，
0: 对，
1: 是这样。
0: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1: 对的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我由于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0: 是，
1: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近视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睡眠，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无法去扭转，很难。
1: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是要控制孩子
0: 的。
1: 对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外卖，好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那他去大学点外卖了，就是那种高热量的不是那么科学健康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养成一种比较清淡的、比较科学的、比较规律的饮食，而且对碳水这个碳水的东西也饮料的这个东西啊，高盐、高油、高糖，还有个什么来着，高盐。油盐糖的东西，我们从小注意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孩子大的时候再去让他减肥嘛哈。
0: 是，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和形成的。那现阶段我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1: 对，
0: 因为
1: 其实就是要 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0: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1: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0: 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1: 啊，是
0: 啊，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1: 你看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的。
0: 是，那田姐你看啊，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有一个特意的安排，其实这种东西可能不用太过于向孩子提及，但我们家长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有这样的意识？
1: 在我心里，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非常苛求他饮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顿吃成什么样，睡眠我们要分秒不差的卡到必须满多少个小时哈，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是在一定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那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和评估的。你要说在家庭教育中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那可能你能数出10000种以上的事情哈。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我们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是夫妻和睦
0: 啊。是，
1: 如果夫妻还没有离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孩子哈，对于他的世界就是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生活的判断是来自于父母的关系。就是这两个大人，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大人，然后为我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我身体健康条件的大人啊。那他们的关系如果是剑拔弩张的，如果是鸡飞狗跳的，如果是每天都在争吵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就大概率不可能健康。为啥呢？我不安全啊。
0: 是，
1: 就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从容生活的前提，一定是他觉得世界是安全的。
0: 是，
1: 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这种东西他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0: 是，
1: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0: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说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1: 的
0: 行为。
1: 对的，对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那点小他啥都不懂，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不会的，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他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跟女儿不生活在一起。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着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 他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哈、啊。
0: 嗯，
1: 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

0: 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啊。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
1: 嗯，
0: 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
1: 嗯，
0: 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啊、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就是啃到哈、啊、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
1: 嗯，
0: 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啊。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嗯、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三个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嗯、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啊、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互相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的，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三个人经过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呀，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
1: 嗯，
0: 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由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1: 哦，是这样，
0: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1: 是
0: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
1: 嗯，
0: 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那么我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嗯、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嗯、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
1: 嗯、
0: 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就是所

0: 谓的依恋关系。
1: 嗯，
0: 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啊，对，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嘛。
1: 嗯。
0: 他将来和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又一生至于童年。他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总卡。
1: 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他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嗯，
0: 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升入大学之后，我们客观主观上不是经常的联系他，因为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然后他的学校的这个作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是吧？有时候他可能还有同学活动啊、社团活动等等。但是我就忽然会在某一天心里咯噔一下，说孩子怎么好几天没有消息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不顾一切的我要见到他，或者我要联络到他。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意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
1: 嗯，
0: 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到。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4、6级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
1: 嗯，
0: 所以啊，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20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 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

0: 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
1: 嗯、
0: 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
1: 嗯、
0: 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
1: 嗯，
0: 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你去跟十岁的孩子说糟了，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要破产了，你以前的日子你过不上了，咱们从此就完蛋了，那你觉得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负荷、
1: 嗯、
0: 就是
1: 是
0: 孩子就是孩子嘛，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分很多的阶段，要把他叫为未成年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该把本该未成年人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给他。
1: 是，
0: 我这个话有点绕哈。
1: 是，
0: 如果他未成年，你有精神压力，你记住不要转移给他。
1: 是，他承担不住。
0: 承担不住。
1: 是是。
0: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焦虑，而一个未成年人的焦虑很可能后果比成年人焦虑要严重的多、
1: 嗯、
0: 我不知道说明白。
1: 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焦虑哈，可能就会容易把所有以前不顺心的和未来的事情都提前担忧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捋清楚自己哈，这也是啊，要理清
0: 自己哈，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是，
0: 甩给孩子太趁手了，就太容易了、
1: 嗯、
0: 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我这不是惦记他吗，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提醒他一下又怎么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转移焦虑。
1: 是是，看来这也不能甩哈，我第一反应是田姐那甩给谁呢这种感觉，
0: 甩给伴侣。
1: 嗯，
0: 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伴侣是什么，伴侣是和你肩并肩的，
1: 嗯，
0: 那不志向树吗，你俩都是树，你俩能承担得起但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1: 是
0: 他现在只是干花朵的事儿，你别让他干树的事儿、
1: 嗯、通常情况下哈，我们之间的处理方式，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通常自己焦虑的时候甩给了对方啊，自己的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可能这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不那么焦虑，这个人焦虑的时候那个人别那么焦虑，
0: 就是谁不焦虑就甩谁啊，当然了我说的这种甩你不能硬甩，硬甩不就争吵了吗、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
1: 是
0: 为什么说自我觉察，就是哎呀感受到我最近焦虑了，你可以坦诚的跟伴侣跟朋友说
1: 是
0: 我最近有一点这个焦虑，我需要得到一点安抚，
1: 嗯，
0: 我需要你帮我消化一下，那对方说对不起我现在也焦虑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觉察之后呢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很喜欢哈、啊、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看一些书，就是怎样控制其实没有用啊，它会反弹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它就是可疏不可堵嘛，你堵住了砰它有天炸了，控制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你说你转移给伴侣吧，有时候伴侣也正焦虑，他
1: 接不住，
0: 能接得住、哦、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这其实还是自己消化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挺难的是吧，他讲的是我没玩过冲浪，但我看懂了哈，他说你要带着一种冲浪的这种态度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共处，就你看着他来了来了来了到这个浪尖了，好我驾着船跟他到浪尖、
1: 嗯、
0: 而不是去抱怨说为啥浪冲我来了，没有用，浪来了是吧，好你跟着他到浪尖，然后你看着他你再随着他，你驾着你生命的小船、
1: 嗯、
0: 跟着这个浪慢慢慢慢慢慢下去了，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是硬和他抗争，因为你抗争不过焦虑就是来了是吧，然后你又不是说特别狂妄自大到我能操控这个海浪，海浪自有它的规律，是你操控的吗？你操控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驾着自己情绪的小船和它共舞一段时间，就是你上来我就跟你上来，哎，上来了我就停留一会儿，就缓解一下，那么下来了我该干啥干啥啊。当然了人家文字写得很优美，我说的有点通俗啊 我非常喜欢这种解法。
1: 是，田姐你说的这个很形象哈、啊，我觉得你可能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跟着你这个海浪上来了下去了。是，我也有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焦虑像是灰尘一样，我们没事可以抖一抖，这抖一抖可能不能一下子把身上的这个灰尘都抖掉，但是轻微的减负是可以的，比如说跟朋友啊去世纪广场溜一圈，
0: 是
1: 啊，互相吐吐槽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缓解焦虑的。但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觉察，我们知道，哎，这焦虑来了，它是焦虑，
0: 它
1: 也可以走，对，
0: 是我的，对，它是可以走开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甩开，甩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陪他走过去，
1: 嗯、
0: 我们穿过它。
1: 是、嗯、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0: 方式？第三个呢？
1: 嗯、
0: 我觉得它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啊。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到我们生活的不易，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向孩子积极的解释生活。
1: 嗯，
0: 其实健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相信我总会过去。
1: 嗯，
0: 盲目乐观就是我最好，我最棒，天上一定会掉馅饼。我觉得这个不行啊，就这个很有可能天上真不掉馅饼，这孩子饿死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让孩子呢，实际心理健康就是啥呢？我觉得一个家庭要做到的是要让孩子有依靠。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做节目说不要做伤口撒盐的那个人，孩子挫败了、失败了、遇到挫折了回来哭，你说你瞅你的熊样，我就知道你一定搞不定、
1: 嗯、
0: 这他就没有依靠了，是吧？那下面呢是让他觉得有勇气。
1: 嗯，
0: 就是有勇气是我们生活的也有勇气。你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沮丧不容易，但是他俩还傻乎乎的就是欢天喜地的活着，这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哈、啊。那我们说积极的解释生活，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哈、啊，我们很惊恐的发现，现在好多孩子，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哎，说眼里没有光，
1: 嗯，
0: 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芒，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压力、把家庭的压力，其实被孩子尽收眼底，我们又没有向他解释这是阶段性的状态。可能我们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成员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往积极方向解释的话，孩子会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我跟你讲，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孩子的特点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接收雷达特别敏感，就是父母如果冷战了，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们有问题、
1: 嗯、
0: 你都不用在他面前热吵，就冷战那么一个小时，其实你如果不生气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内你俩可能也是不说话的，但是孩子知道你们是正常的。
1: 嗯，
0: 可是在这个氛围中，那么他就有感觉他们两个不对。那孩子的解释风格哈、啊、就是婴儿三就这个四到六岁的孩子的解释风格，我们学过这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人知道，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完了，我肯定是做错什么了，所以我爸妈不开心。
1: 嗯，
0: 这是他的解释风格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如果夫妻真的有矛盾了，我就是不想和他说话了，孩子这个时候观察你，甚至来问你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有的孩子真的会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解释风格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说爸爸妈妈某件事情没有达成一致，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因此会感受到一点愤怒，
1: 嗯，
0: 说但是不要紧，说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影响爸爸妈妈还会在一起，我们也而且告诉他孩子，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俩在探索事情，和你没有关系，那也是好。
1: 嗯，是，就是真的把孩子当成关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所告知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雷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个可能更敏锐，
0: 更敏锐，
1: 他的归因可能就是自己，
0: 哎，对，
1: 我做错了，
0: 就他的雷达是敏感的，他的解释风格是幼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成年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就相对客观的去看待了，说哎呀，他们我的朋友吵架了，我不会想完了他们俩一定是要散伙了，
1: 嗯，
0: 我不会这样的想，也不会归因说啊，哪天我跟他俩吃饭的时候我说错哪句话他俩要离婚，这都不能
1: 是
0: 吧？但是孩子能、
1: 嗯、
0: 孩 孩子呢。
1: 是是，所以
0: 说，所以我们要
1: 了解孩子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0: 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嗯、比如说孩子在遇到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呢，那就是他比较乐

0: 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说人这辈子有啥意思啊？就是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想法哈、啊，就看起来就是略显的茫然和空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徐凯文教授提出来的空心病，他说孩子们看起来学习很好，看起来物质生活光鲜亮丽，看起来前途远大，但是他在心里边空了，就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空的原因是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空的解释了生活。孩子问为啥非得让我好好学习，你将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啥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们甚至只能粗暴的描述物质上的所谓更好，你要住更大的房子，孩子要更大的房干啥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既不能激励他，又让他觉得生活是苦役呀。就我爸我妈现在就房子还行，他们还嫌小，我还得去赚更大的，我好累呀。所以他躺平了，因为他的心里头他不知道真正比如说美好的生活是，比如说物质基础是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是有价值感的，
1: 嗯，
0: 我是能找到生命中很多和我连接的美好的人类的。你没有能力向他解释和描述未来的图景，他为什么要朝前乐观的积极的阳光的生活呀？我躺着算了，就你描述的东西我不向往，你解释的东西我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孩子、
1: 嗯、
0: 那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要打折扣的。
1: 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哈，其实一和二是前提，就是这个和睦的环境还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这个能力建构了一个体系，好像一种系统，然后你再去有一些积极的解释。但如果要单独的好像积极的，就我遇到事儿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氛围好像也得是有的哈，我就觉得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首先你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你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你愿意构筑一种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硬去解释啊。
1: 嗯，
0: 你硬解释还觉得好虚伪呀、啊。
1: 嗯，
0: 就你明明俩打成那个样，你说其实我们俩感情挺好，那孩子分裂了。
1: 是，完全是这样哈。
0: 对，你说的很对，前两条是前提和基础，
1: 是
0: 要真实的。
1: 嗯，是，所以田姐我发现就是你看教育部说的哈，明确了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性的安排
0: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庭层面我们确实也要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1: 嗯，
0: 我其实不太认同有的家长说啊，现在孩子就吃饱撑的惯坏的，我们那时候咋没有那些毛病。我负责任的说哈，你会看到现在的心理咨询的行业为什么这样兴起哈，大多数很多咨询的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啊？这意味着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忙着生存，忙着先活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件事情，但是欠的总是要还的。那么我们现在的70后80后，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你看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热词是这些人在推动的。
1: 嗯，
0: 虽然它不一定科学哈、啊，它
1: 是
0: 有时候说着说就泛化了，就不那么规范化和科学化了，但是这意味着其实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正在经历着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探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量的扭转和终止呀。
1: 嗯，
0: 就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责任。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受过苦说孩子你得体验一番你才能理解我。
1: 嗯，
0: 我们难道不是更爱孩子吗？
1: 是，当年其实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大概念哈、啊、那其实现在看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和一个系统性的维护的，可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0: 对，
1: 嗯，
0: 这个词太好了，就是它是渗透的。你说我给你一本行为指南，谁给你一个语言话术，我特别讨厌话术这个词啊，就是如果它不是你发乎内心的，不是你形成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哈、啊、你只是靠说我说哪句话，你从来都看不上孩子，然后有人教你说你得共情他，你说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学霸，你从小一路保送到上大学，孩子就是个学渣，每次考试都六七。

0: 70分，孩子说妈妈又考砸了，你说我理解你，你觉得孩子相信吗？
1: 嗯嗯嗯，
0: 他不相信。如果是我，我就说我确实不理解，妈妈当年学习挺容易的，但是我这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和贬低他、嗯、我说所以妈妈很好奇，我很愿意跟你探讨一下我没有经历过的那部分。
1: 嗯，
0: 就这是真诚，这是共情。说啊，说那肯定是不开心是吧，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话术没有用，那话术可能教你就是啊，我理解你的沮丧。你理解啥？你从小就是学霸。对对
1: 是对，其实我作为学渣来说我也得提及一下啊，您现在提就是挺难的，就比之前难很多。
0: 对、
1: 啊、确实孩子压力确实也会大一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我们就像你说的啊，要渗透在其中，要自己不断的。我也不太喜欢总用成长这个词儿，也被用烂了啊、嗯、就所谓的自我成长哈、啊、它不是你以为的说哎我都学这么多我都成长了，你看我的孩子还不领情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成长是虚假的。对，其实人不要把自己放在比孩子高很多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过我们这段人生。最后一件事哈、啊、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心理健康的这种氛围的培育怎么办呢，就是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是
0: 为什么动态呢，
1: 特别好。
0: 你0到3岁的时候是形成依恋关系的、
1: 嗯、
0: 无条件爱，我就是爱你啊，你哭了我就抱你啊，你想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尽量在呀、啊、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回应啊、
1: 嗯、
0: 这是0到3岁哈、啊、你13岁了，人家想要关上房门，你说不行啊，咱俩得对眼神啊，妈妈得每隔3-5分钟看看你干什么了，人家是不讨厌你啊，
1: 嗯，
0: 就是那你他的需求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学一点青少年的心理学、
1: 嗯嗯、
0: 我们也得学习，不学习没办法呀。
1: 还真是，天姐。
0: 对，所以我们要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嗯，
0: 你说妈妈爸爸此生的角色是啥，有人说是教练，有人说是陪练，有人说哎呀净伺候他了，我是仆人。我最反对的就是一种角色叫恩主。
1: 嗯，
0: 就是我给了你生命，我费劲巴力赚钱给你花，我领你去旅游带你去参观我给你花钱。其实哈、啊、心理健康的养育甚至几乎和钱无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有的家长的错位来自于吧，因为确实挣钱难嘛，家长就认为我做了最难的事儿我去挣钱了，然后把钱给你花了、
1: 嗯、
0: 这等同于我爱你是吧，我给了你情感支持和精神养育。不，孩子不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你会观察到生活中有一些家里特别穷困的人，哎，他们怎么活这么乐呵呢，就是吧，你看那个庞众旺，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看到他也跟他的清华学霸的身份有关哈。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优秀的贫困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在想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他的父母做对了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看钱上他干不过人家呀，
1: 是
0: 没钱没条件，孩子没有机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我猜啊，我主观的猜测一下，他做对了的就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养育，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把钱当成是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也不会把学习当成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
1: 嗯，
0: 他会把我们亲人之间修来的这种缘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偶然成为一家人的嘛，两个人成为夫妻了其实挺偶然，就是环境的限制就在这个时空遇见了嘛。
1: 嗯，
0: 你生出个孩子那也是个偶然事件呢，
1: 是
0: 我们怎么珍惜这种偶然的缘分，怎么真心实意的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怎么用我们的人格引导他成为一个有良好人格的人，这一切都特别重要。而这一切是需要家长学习的、
1: 嗯、
0: 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比喻，给抚养者一个比喻，我们是什么，我比喻不出来，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植物叫爸爸妈妈，它如此的特殊，它会不断的变化、
1: 嗯，是天姐哈，这一招鲜还真是吃不到最后。
0: 哎，对了，吃不到最后。
1: 就是你看，我们就拿夸孩子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说你真棒就行了，可能大一点，人家也要个依据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是没错的。
0: 是的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始终以这个爱孩子为基底和核心、
1: 嗯，
0: 我们把家里边打造成一个啥叫港湾呢？
1: 嗯，
0: 受伤的时候想回来。 有困难的时候赶回来，有的孩子是不敢回家。
1: 嗯，

0: 我本来已经有一遭打击了，我回来我还得遭受一波打击，算了，我自己扛吧。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敢和你撒娇，敢和你抱怨，敢向你求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养育者。
1: 是，天姐太好了哈，我们以这个三个敢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敢撒娇，敢抱怨，
0: 敢撒娇，敢抱怨，敢求助，
1: 敢求助，嗯，
0: 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幸福呀。
1: 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祝我们鲅鱼圈所有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和亲人哈，
1: 是，
0: 我们都坚定不移的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永远的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春夏不知道怎么穿，来这里一站式配齐，各种品牌集合在这里，全部都是超低价，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春夏换新穿搭，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一楼京东奥莱，一起来搭属于你的春夏时尚吧。
3: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10: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3: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11: 一起去吃饭，
12: 一起看电影，
11: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3: 我爱鲅鱼圈，
3: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

0: 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海豚 GDMI。日前，比亚迪海豚 GDMI 官方图片发布，新车是一款专为欧洲市场所打造的插混车型，综合的续航里程呢超过1000公里，将会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在秋季开启交付。通过外观来看呢，海豚 GDMI 采用了欧洲人比较喜欢的两厢车的设计，前脸采用的是简约化的设计风格，两侧上挑的一体式车灯，中央呢则是通过黑色式的贯穿饰板进行相连，中央呢是 BYD 的品牌 logo，下部适配的是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而两侧呢拥有着动感的导流槽。车身侧面来看呢，整个车身的线条腰线呈现出了上扬的姿态，俯冲的运动感。车侧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化的花瓣式运动轮圈。新车车长为4.16米，宽度为1.825米，比现款的海豚车长更短，但车身更宽。在动力方面，据了解，新车将会综合达到续航能力1000公里，采用的是比亚迪 DM 插混技术，官方尚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

再来关注红旗。日前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全新款版本的红旗金葵花国雅的测试谍照。该车的内部代号呢为 C381。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金葵花国雅分别提供的是 3.0T V6 加电机和 4.0T V8 加电机两种动力配置，售价分别为140万起和186万起。新车外观的设计呢，预计不会进行太大的调整，依旧会采用大尺寸的直瀑式。

合山以及圆形大灯的组合。那么通过轮眉以及发动机舱盖前方的大段留白来判断，新车预计呢会针对车型的尺寸进一步加长。目前现款国雅的长宽高分别为5353/1998/1511，轴距是3260毫米。通过车内来看呢，新车依旧采用怀挡设计，方向盘的造型有所调整，另外中控屏尺寸疑似有所提升，另外车内依旧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我们再来看一下领跑D99。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领跑D99将会在5月29号与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迎来内饰的首秀。车辆呢是基于 LEPA 4.0 技术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双腔臂式空悬加 CDC 动态底盘组合，车内提供2+2+3的座椅布局。该车的车头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车灯设计，分体样式的大灯采用更高级的大柄轮圈。车头车尾分别配置 DLP 投影大灯和 ISD 交互灯幕。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900，轴距达到3110毫米。此外，车辆呢还将会配备双8797辅助驾驶芯片，算力达到1280TOPS。在动力上，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搭载80.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352公里，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和200千瓦。而纯电版呢，则是升级为1000伏的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230千瓦。

们再来聚焦名爵。名爵旗下的 MG14X 更多信息日前公布，共推出了四个配置，分别为510半固态自由版、610自由版、510半固态智享版和610智享版四大版本。MG4X 在5月27号正式的上市，该车的上市指导价格为9.98万元起，采用后轮驱动，配备五连杆独立悬架，并且使用锰基锂离子半固态电池，目前下定呢享受至高12599元的盲定权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以及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该结果呢，也标志着在北京市家庭新能源车入围的指标分数线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么据了解呢，在本期的配置当中，最低分数的北京家庭为36分，比2025年同期的42分有所下降，也创下了历史的最低值。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为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5000个。另外，据统计，截至到今年的3月8号凌晨20:40的申请经审核，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26847个有效编码，个人新能源小客车申请指标共计566936个有效编码。审核函复核结果呢，在今年的5月25号正式的进行公布。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田。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本田电动化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北美零系列电动车项目折戟，损失投资约额1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过1100亿元。在此之后，本田正式放弃纯电专属平台路线，转而研发可兼容纯电和混动的新一代通用架构，以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需求的变化。此前，本田大力推进北美零系列纯电轿车和 SUV 采用纯电专属架构，但随着美国政策支持减弱，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成本过高，该项目最终宣布终止，上千亿级别的投资直接打了水漂。本田高层也坦言，纯电专属平台灵活性太差，一旦市场转型、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快速调整，极易造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此次的巨额亏损让本田直接彻底改变了对电动化转型的认知。

据了解呢，本田也正在开发下一代多动力兼容性的平台，核心优势是可以同时配置纯电和混合动力系统，生产研发供应链高度共享，大幅度降低单一技术路线的风险。据了解呢，这套新架构并非是替代现有的混动平台，而是新增设了一条高弹性的路线。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动力总成、产品矩阵，将开发和生产资源重新调配至当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混合动力车型。另外据了解呢，从2027年起，本田将会投放采用全新混合动力系统以及平台的下一代混合动力车型，以北美为核心，计划到2029年在全球投放15款车型。另外在北美市场当中呢，本田将会在2029年投放 D 级以上大型混合动力车型。下一代混合动力系统不仅旨在将成本较2023年款车型降低 30% 以上，还将会通过下一代平台和新开发的电动 AWD 单元的组合来实现燃油经济性提升 10% 以上。另外在中国市场当中，本田将会采用现有的标准化零部件，并且在新技术领域积极活用现有资源，同时将结合基于本土的合作伙伴平台推出新能源产品，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呢？很多人都觉得呢，现在的新能源车无非就是一个电池、一个电机，再加上一套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门槛。但在这种感知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新能源产业链的技术体系已经足够成熟，让很多复杂的技术呢被日常化了。另外一方面，当下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高度集成，结构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看起来呢更加的简洁。不过其实呢，看起来简单，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含量低。高度集成化的背后，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可靠性的要求。无论是三内系统、热管理，还是智能化硬件，都需要经历大量的环境以及长期工况的验证，才能够真正落地到用户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常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在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首先一个环节呢，非常关键的，叫做新能源

整车测试实验室。整车测试实验室也被称之为环境舱，是新能源车当中可靠性验证的重要环节之一，主要呢是用于模拟车辆在极端温度工况之下的实际表现，比如说冬季续航会缩水多少，高温之下电池是否会过热，超充是否稳定，都可以在这里呢提前的进行模拟和验证。根据适配车型的不同，实验室分为轻型车和重型车两种的实验室的布局。那么轻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针对于乘用车，可实现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全温域的测试，并且呢可以对湿度、光照、风速等多种环境因素进行精准的模拟。而重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面向重型卡车，同样支持全温域的各类的续航充电测试。不过由于重卡电池容量通常高达数百千瓦时，充电条件呢也相应升级，从轻型车的800千瓦加码到1440千瓦，满足大型车辆的测试需求。虽然燃油车时代也存在着全温域的整车实验室，但相比之下，新能源车广泛采用的各类化学电池对温度更加的敏感，相对应的整车热管理的系统考验也会变得更大，这也意味着新能源车在全温域下的稳定性和验证要比传统燃油车要求更高。

0: 现逼。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0: 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计没计算过你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少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他是养牛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6: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7: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8: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5: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向海牛的

0: 罐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1: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固言。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4: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5: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威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计算过曾经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少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会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有没有计算过你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远？这事呢，可能或多或少对于一些不常运动朋友来说啊，比较难。因为就别说跑多远了，可能自己每天走多少步，自己都没量过，是吧？但是呢，对于这些平时爱健身、爱运动啊、爱跑步的朋友啊，可能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去计算的一个事儿啊。因为现在这种这个测量的这些道具越来越多，那手机呢也能测步数啊。然后现在有好多朋友佩戴这个什么运动的这个功能性的手表啊，现在也能测这个步数啊。那今天的话题当然是围绕着即将开始的咱们。

鲅鱼圈的2026年的这个鲅鱼圈马拉松所展开。那么在周天，也就是5月31号上午7点，在咱们鲅鱼圈的这个世纪广场，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就将会正式的鸣枪开跑了。今年呢，将会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6万名的跑者齐聚在鲅鱼圈，他们也将会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鲅鱼圈，感受一下我们的滨海的风光，亲身来感受一下活力鲅鱼圈、魅力山海城的独特魅力。兄弟跟我一起跑。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各位啊，你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少？来看一下，今天第一来打卡报道的是听友 Z， 他说跑过最远的距离是从我的心到你的心。然后呢，他纠正了一下啊，不是你的心，是他的心。我这小心呐、啊，刚颤巴的动一下，没合计，最后还没往我心里跑，跑别人心里去了啊。你该说不说，这小嗑唠的真的是挺腻的慌啊，土味情话啊，从我的心跑到了你的心啊。然后明浩在他留言底下说你俩心连心了，是吧？没说嘛，人家没跟我心连心，跟别人心连心去了。馒头翠说啊，他呢跑过最远的距离是5公里。哎呀，这5公里大概得是个什么概念呢？5公里得有多远呢？我大概我量一量啊。5公里，

0: 脚。
1: 那你要是以咱新闻大厦为中心的话，五公里大概基本上得是开到跑到哪去了呢？得跑到这个南部新城区的快到熊岳边上那块了，差不多吧，五公里得有吧。起码我估着呀，我看看啊，我来量一量，我用这个地图上，如果要是这么算啊，差不多。你看，如果要是从咱新闻大厦出发，沿着正常的这个路径跑的话，五公里呢是没到山海广场啊。跑到山海广场大概是六公里，哎，那挺远的，你说啊。当然那个表得准。那表不准的话，你从这儿你要跑到山海广场，能跑了十公里。表准的话，能往下勾点哈。我在这个地图上看的，这个反正是从新闻大厦，你往山海广场跑，基本上是将近六公里啊，五公里多一点。可以啊，这个距离的话，你要说是长虹，让我来跑的话，你要是全程中间不带喘气儿、不带歇的啊，这喘气得喘啊，喘气不喘气儿，你不带休息的啊，就一口气儿跑下来，我够呛。以前我干过啥事呢？我从新闻大厦，我骑自行车，我骑到过山海广场，那给我腿呀都累得直跑筋。咱实话实说啊，肯定平时还是缺乏点运动啊。你这能一口气跑就真厉害。兄弟跟我一起跑。明浩发了一个奔跑的啊，一个小冰人的头像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女 Z 啊，她说800米。当时呢，要不是上学的时候体测，那最多就是2米，不能再多了啊。那如果要是这么讲的话，那长虹应该当年的跑就是1000米啊，也是体测。哎，但是你别小看我啊，你别看我跑的这个距离啊，不算远，对吧？就是为了以前满足这个体育课的这个成绩达标嘛，也自然就是跑1000米。但是呢，我是很有毅力的，甚至以前我还创造了一个成绩。见过长虹呢，知道我这个是属于这个身材是匀称偏胖一点的这个身形啊，我是稍微有点偏胖的。但是啊，我就是想当年我在这个中考包括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开始说是体育啊，有分数，后来呢都取消了。但是我为此呢专门练过1000米，就是我每天不论说是中考之前还高考之前，晚上的时候回到家，我第一个事我不写作业，我先是围着我们家小区啊，我先跑一公里。有的朋友说，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运动手表，你怎么量的呢？这不得啊，这不感谢一下我的父亲。真的，他非常精准的，他以前有一个老的那个红色的经典桑塔纳啊，老普桑，他用他那个桑塔纳开车量的。那上面不有公里数的表吗？哎，一跳字儿他就记住啊，从这儿到这儿基本上一公里。他就给我画了一个就是路线图，告诉我说从我们家单元门出发跑多少，正好一公里，让我天天去跑。我当时哈，真的，全年级组啊，我的1000米我能跑全年组第二。第一那个后来是体育伤生，狂练啊。然后但是后来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中考那个本来一开始人家体育是加分的，后来因为我们那年啊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也是那个流行性的什么病毒啊，那个中考取消了。但是反正那时候就身体练的还算不错。然后高考也是，就是体育老师说你们好好考，高考体育没准给你们加分。一听加分，那都猛劲练吧啊！也是，那时候我是，在班级里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发胖了，因为尤其是高考就备考的时候嘛，每天就在教室里头一坐，很缺乏运动量的啊。轻松兴奋，莫名其妙。而我不管啊，只要上晚自习，我跟老师说了，我得出去跑一圈。老师拿我也没有招啊，那你乐意就跑跑吧，你只要你别那什么，你别耽误别人一学习就行。我闷闷闷，那当时那个操场一圈不200米，然后狂跑5圈，跑回来之后回来，后来被体育老师诓的。高考跟体育分数没关系。 但是该说不说呀，这个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我觉得尤其对于学生来说哈，你看现在家长啊都是哎呀怕孩子这那的，你得抓紧时间呐，你得好好，你不能那什么呀，你不能耽误时间，你在家里你得复习功课呀。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人体啊需要分泌一些激素，分泌这种兴奋的又是什么，这多巴胺呢又是什么内啡肽啊。得让他分泌，要么孩子啊，大家以前都上过学，你别论你这个学识是高是低啊，你这个学历是高是低是深是浅，你会发现你一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一个教室里四五十号人的呼出的全二氧化碳，温度再一高，你闷闷你一学就困了，你就困了啊。但如果你出去跑一圈的话，你不光增强身体的体质，回来之后你很兴奋啊。后来我在回想，为什么后来我初中和高中就在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我分数反而提起来了？之前你一般般，到后来的时候还能往上拽点分，我觉得跟当时跑步有关系。前两天跟大家互动，我说最后悔的是什么事儿？我后悔当时没天天跑步。说实话，这真事儿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再给我重新活一次机会的话，我高低我天天我跑1000米。那当然了，现在的咱讲话那属于是天方夜谭。对，而且人到中年了，现在体质确实也是差，但是反正就是尽可能的，为了能让自己身体健康点，平时现在长虹基本上能不开车，我现在选择不开车，真的就是我能走我就走一走，乐意慢跑就慢跑，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再骑自行车，反正就让自己动起来啊，要么这身体啊，脚上就猴他爹的废废了。哎呀，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非常的专业了，这是东港，欢迎新朋友啊。他说以前参加过越野跑，100公里啊，100公里的越野跑啊。这马拉松的话是42.195公里，是不是42公里多一点？啊，他是100公里，相当于两个马拉松。这太厉害了啊！跑了将近20个小时，感觉整个人呢都是了。啊，还有这种比赛啊！我以为马拉松已经挑战人类极限了呢，没想到还有跑100公里的，而且是越野跑。那跑的啥地？土路啊，啥的。哎呦，再来看一下，好长时间没来互动的明月兄弟啊，他说呢，我跑过25公里，结果后来呢，导致了自己的膝关节很不舒服，在之后也没有跑过那么长距离了。这个跑步这东西啊，还真得是量力而行啊，尤其呢是对于之前没有那种太大负荷的这种运动的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从轻微的一点点起步啊，不能说是一口气吃个胖子。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连说带卡又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嘿，小耳朵们，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奇妙的探险之旅又要开始了。欢迎收听麦圈广播电台 FM96.5 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独家声音导游杰妮姐姐。小耳朵们，你们在语文课本里一定学到过这篇，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没错，就是葡萄沟。这篇课文里描写的那个瓜果飘香的地方，就在新疆吐鲁番。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天山东部山间盆地，是中国最热、最低、最干的地方，也是著名的瓜果之乡。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课本，带着课本游中国，一起走进这座火州、绿洲、吐鲁番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古法、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

小耳朵们，课文《葡萄沟》里写道，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极了。这段描写让我们对吐鲁番的葡萄充满了向往，但吐鲁番的宝贝可不止葡萄哟。

吐鲁番古称火洲，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地方。爱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是仅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低地。这里夏季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有中国热极之称。但正因为这种独特的气候，吐鲁番的瓜果呀特别的甜，葡萄更是名扬天下。咱们先从课文里的主角葡萄沟开始游览。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区东北约10公里处，是火焰山西侧的一条峡谷，全长约8公里，宽约2公里。这里溪流潺潺，葡萄满架，是火洲中的一片绿洲。走进葡萄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葡萄架。这里的葡萄啊，品种多达上100种，有无核白、马奶子、红葡萄、黑葡萄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无核白葡萄，皮薄肉厚，汁多味甜，晒成的葡萄干啊晶莹剔透，被誉为绿珍珠。葡萄沟里还有一个阿凡提风情园。阿凡提呢是维吾尔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呢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专门戏弄欺压百姓的八一老爷。风情园里呀有阿凡提的塑像和故居，还有毛轮车可以坐哟，特别有趣。告别葡萄沟，我们就去看一看吐鲁番最著名的古迹火焰山吧。火焰山横亘在吐鲁番盆地中部，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最高峰海拔831米，山体由红色砂岩组成，在阳光照射下，远远望去呀，就像一片燃烧的火焰，所以叫火焰山。我们熟知的《西游记》里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过火焰山，被800里火焰挡住了去路。孙悟空3次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最后在众神的帮助下，才扇灭了火焰，继续西行。

火焰山脚下呀，有一根巨大的金箍棒温度计，高呢12米，直径0.65米，上面刻着刻度，可以实时显示地表的温度。夏天最热的时候，温度计显示的地表温度啊，能达到80摄氏度，在上面打个鸡蛋，真的能煎熟用。

从火焰山往东南方向走，就到了我们的高昌故城。高昌故城啊，是西域最大的古城遗址之一，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纪，公元十四世纪废弃，曾是高昌回王国的都城。城址啊，呈长方形，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城墙、宫殿、寺庙、民居的遗址，至今啊还保存得非常完好。公元2629年，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曾路过我们的高昌国。高昌国王啊，非常的崇拜玄奘，想把他留在高昌当国师，玄奘不肯，绝食3天表示决心。国王只好答应他，送他西行，还和他结为兄弟，约定取经归来时再到我们的高昌国讲经。可惜等玄奘17年后取经归来，高昌国呀已经被唐朝灭掉了，国王也早已去世。这段故事在西游记里被改编成了唐僧与火焰山的故事。好啦，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吉妮姐姐将带我们的小耳朵们继续旅行了。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告别了高昌故城，我们往西边约10公里处继续走，是我们的交河故城。交河故城呢，建在两河交汇处的高台地上，故名交河。它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是车师前国的都城。唐代安西都护府早就设在这里。故城啊，形似一片柳叶，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建筑全部都用的是碱地流墙法建造的，也就是直接从地面向下挖，把墙壁和房间挖出来，所以城内的街道、房屋、佛寺都陷在地面以下。站在交河故城的高处俯瞰啊，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雕塑，街道纵横，屋舍整齐，佛寺庄严，仿佛能听到千百年来商贾云集、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从交河故城往北走，就到了坎井民俗园。坎儿井呢，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是吐鲁番人民智慧的结晶。吐鲁番呢，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年平均降水量啊只有16毫米，但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这么干旱的地方，怎么种出那么甜的葡萄呢？秘密啊，就在我们刚刚介绍的坎儿井。坎井是一种地下的水利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蓄水池四部分组成。人们在天山脚下挖竖井，然后在地下挖暗渠，把天山雪水引到吐鲁番盆地，暗渠在地底下，水不会蒸发，保证了灌溉用水。吐鲁番现有坎井1000多条，总长度啊约5000公里，被称为地下运河。走进坎儿井民俗园，可以看到坎儿井的剖面模型，还能下到暗渠里，感受一下天山雪水的清凉。井水呢特别的清澈，可以直接喝，又凉又甜。吐鲁番还有一座

特别的博物馆，叫做吐鲁番博物馆，馆藏文物非常富有，有干尸、文书、陶器、丝绸、钱币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巨蜥化石。这具巨蜥化石啊，出土于吐鲁番的东部，距今呢约有2300万年了，身体长约7米，高4米，是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最大陆生哺乳动物之一。站在化石面前，仿佛能听到远古时代巨蜥踏过大地的轰鸣声。而且博物馆里还陈列着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和女娲呢，是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图上两个人尾相交，手持龟矩和圆规，象征着天圆地方，阴阳调和。这些绢画色彩艳丽，保存完好，反映了古代吐鲁番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小耳朵们，你们发现了吗？吐鲁番不仅瓜果飘香，还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汇聚了东方文化。而且从葡萄沟的绿叶凉棚到火焰山的赤壁红焰，从高昌故城的断壁残垣到坎儿井的地下清流，这座火州绿洲藏着太多的故事等着我们去发现。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逛了这么多地方，小耳朵们的肚子是不是已经咕咕叫了呢？别急，锦妮姐姐呀，要带大家去尝一尝吐鲁番的美食了。吐鲁番的美食啊，就像这里的瓜果一样，又甜又香。首先要介绍的当然是吐鲁番的当家花旦葡萄和葡萄干啦。课文里说，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到了吐鲁番，真的能实现葡萄自由哟。无核白葡萄，皮薄肉厚，咬一口啊，汁水四溢，甜的就像蜜一样。吐鲁番的葡萄干也特别有名，当地人呢把葡萄摘下来晾在专门盖在葡萄干的晾房里，这里呀、四面都是洞眼，通风透气，日照充足，葡萄干风干后就成了我们人人都能吃到的美食啦。吐鲁番葡萄干有几十种呢，有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黑色的，每一种口味都不一样，吃起来又甜又糯，根本停不下来。接着要说的就是吐鲁番的哈密瓜，很多人以为哈密瓜产自哈密，其实吐鲁番的哈密瓜一点也不比哈密的差哟。吐鲁番的哈密瓜呀，皮薄肉厚，果肉橙黄，甜度高，水分足，咬一口满嘴流汁。当地有句俗话，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吐鲁番昼夜温差大，冬天围着火炉还能吃哈密瓜呢。吐鲁番还有一种特别的水果叫做无花果，无花果啊其实是有花的，只是花藏在了果实里面看不见而已。吐鲁番的无花果个头大，果肉软糯，甜的就像蜜糖一样，当地人叫它树上结的糖包子。新鲜的无花果呀特别的娇贵，摘下来当天就得吃，不然就坏掉了。

说到主食，一定要尝一尝吐鲁番的烤包子。烤包子的外形呀，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用未发酵的面团包上羊肉、洋葱、孜然，贴到馕坑里面去烤。烤出来的包子呀，外皮金黄酥脆，咬一口，里面的羊肉馅热乎乎的，带着孜然的香气，好吃极了。下一个呢，要介绍的就是抓饭，也是维吾尔族的传统美食，用羊肉、胡萝卜、洋葱、葡萄干和大米一起焖煮，米饭吸收了羊肉的汤汁，金黄透亮，配上甜甜的葡萄干，咸甜交织，味道特别独特。因为传统吃法是用手抓着吃，所以叫做抓饭。拉条子也是我们新疆人的日常主食，把面团啊拉成细细长长的面条，配上各种炒菜、咕噜肉、西红柿鸡蛋、青椒肉丝拌在一起吃，面条筋道有嚼劲儿，比机器做的面条好吃多了。

还有一道特别的小吃，我想大家都吃过，叫做烤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啊，和别处不太一样，肉块特别的大，用红柳枝穿着，炭火烤的时候撒上孜然、辣椒面、盐，肉质啊滋滋作响，香气飘出几十米远呢。吐鲁番的馕也很有名，馕呢是维吾尔族人民的主食，用小麦面发酵后贴在馕坑里烤，有的呀大如车轮，有的小如手掌。刚出炉的馕呢，外表酥脆，里面软和，麦香浓郁，可以干吃，也可以泡着奶茶吃。吃完正餐再来一杯吐鲁番酸奶。吐鲁番的酸奶呀，是用新鲜牛奶自然发酵的，不加糖，酸酸的，可以加点蜂蜜或者是葡萄干一起吃，特别的解腻。所以小耳朵们，如果去吐鲁番旅游，一定要空着肚子去，从葡萄吃到哈密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啦，猜猜看为什么猩猩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到50摄氏度以上。那这里为什么这么热呢？这里面可有好几个科学原因哟。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地势低洼，吐鲁番盆地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地方，爱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地势越低，空气密度就越大，气压越高，保温效果越好，所以温度就更高，就像锅底一样，热量不容易散出去。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远离海洋，气候干燥，吐鲁番身居内陆，离大海呀有好几千公里，湿润的海风吹不过来，这里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但年蒸发量高达3000毫米，天上几乎不下雨，太阳光全部用来加热地面和空气，所以温度特别高。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沙漠戈壁吸热快，吐鲁番周围全是茫茫的沙漠和戈壁，这些地方沙子多，石头多，没有什么植物，沙子和石头吸热特别快，太阳一晒就烫得能煎鸡蛋了。到了晚上，沙子散热也很快，所以吐鲁番的昼夜温差特别大，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可不是夸张的句子哟。第四个原因是盆地地形巨热，吐鲁番盆地四周是高山，像一个巨大的锅，热气一进来不容易散出去，越聚越热，形成了热岛效应。那这么热的地方，为什么还能种出那么甜的瓜果呢？秘密就在坎井和昼夜温差上。坎井把天生的雪水引到盆地，解决了灌溉问题，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白天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最大糖分在夜里低温时不会消耗掉，全部储存在果实里，所以吐鲁番的瓜果呀特别甜，葡萄含糖量可以达到20%以上，哈密瓜可以达到15%以上，都比其他地方高出一大截呢。所以小耳朵们，你们说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呢？最热的地方反而长出了最甜的瓜果。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享受完美食，我们要开动小脑筋，进入知识小百科了。小耳朵们，刚才锦鲤姐姐呀一直在说吐鲁番是火粥，夏天温度能达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Hello， 听完知识，我们的故事万花筒要开讲啦！今天吉妮姐姐要讲的是吐鲁番家喻户晓的人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呀，是维吾尔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留着长长的胡子，头戴缠头，骑着一头小毛驴，走到哪儿都带着笑容。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专门戏弄欺压百姓的八一老爷。关于他的故事就有成百上千个。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阿凡提卖树荫。八一老爷家门口啊，有一棵大桑树，夏天来乘凉的人特别多。八一老爷就想出一个坏主意，谁要在他门前乘凉就得交钱。阿凡提听说后找到八一老爷，他说，老爷，我出100两银子把您家的树荫买下来行吗？八一老爷心想，树荫本来就是白给的，买100两银子太合算了，赶紧答应了。过了几天，阿凡提让人在八一老爷家门口摆摊子卖西瓜，八一老爷家想出门的人都被阿凡提拦住了。阿凡提说，老爷，这门口现在是我的地盘，你要出去得交买路钱。八一老爷没办法，只好交了1两银子才出了门。八一老爷气得要命，想把树荫买回来。阿凡提说，行啊，1000两银子。八一老爷只好认栽，拿出1000两银子把树荫又买了回去。阿凡提把从八一老爷这里赚来的钱全部分给了穷苦的百姓。所以啊，小耳朵们，阿凡提的故事告诉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不要害怕，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善良的人总能战胜邪恶的。

0: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小耳朵们，我们的最后一站来到了文学百花园。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是课文《葡萄沟》里的精彩片段。现在，让我们来读一遍这段文字吧。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周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小耳朵们，你们发现这篇课文的写作特点了吗？第一个特点是按时间顺序写，课文先写五月有什么水果，六月有什么，七月份葡萄成熟了，按照时间先后介绍，条理特别清晰。第二个特点是用词准确，画面感强，写葡萄的颜色，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种颜色都写到了，用五光十色来形容比五颜六色更准确，因为光字还有亮晶晶的意思。第三个特点是描写生动，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比喻非常形象，让人一下子想象出葡萄架的样子。第四个特点是融入人情味，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不仅写了葡萄，还写了那里的人，让文章有了温度。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写一个地方可以先介绍那里出产什么，再详细介绍最有名的特产是什么样子的，最后写那里的人怎么样。这样写，读者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就会更全面、更深刻。小耳朵们，以后写介绍家乡的作文，记得用上这些方法哟。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小耳朵们，今天的旅程我们从一篇葡萄沟出发，去到了新疆吐鲁番。我们一起在葡萄沟的绿叶凉棚下品尝甜如蜜的无核白葡萄，在火焰山脚下触摸80摄氏度的金箍棒温度计，在高昌故城想象玄奘西行的身影，在坎儿井里感受天山雪水的清凉，品尝了抓饭、烤包子、烤羊肉串，还听了阿凡提爷爷智斗八一老爷的精彩故事。每一篇课文都是一把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一座城市的大门。吐鲁番虽然遥远，但它用最甜的瓜果、最热的天、最智慧的人民，欢迎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如果你也想和锦锦姐姐分享你去过的地方，或者想听哪个城市的故事，欢迎通过微信告诉我。记得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加入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说不定下一次旅行就是你推荐的地方。感谢收听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纸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公司。

0: 防，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现有的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菜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 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6: 我收了小麦，它太湿了，不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7: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8: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9: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8: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呢，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属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 国家情报局の設置を。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3: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5: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3: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历时代潮头。

0: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0: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掌儒教，天师一块镇鬼神，自保流入江湖手，立命安身劝世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演出的精彩实况。那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快板名家王双福先生带来的一个助演节目，叫单刀会。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另外的一位助演嘉宾，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哎，王月波呢是北京评书的传人，在这场演出里他带来的是一个短打书目《雍正剑侠图》，讲的是佟麟出世。我们将用三期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桥段，首先来听第一部分。
11: 要听书，各位，您往京南看，在北京的南边，直隶霸县佟家庄出了一个英雄。有道是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尤其到了沧州霸县，这是把是窝子，练武的居多，差不多的这个棒的小伙子呀，要是到了农闲的时候都好去练点，当然了

水平不一样，有练得好点的呢，也有练得次点的。在童家庄这儿有个青年18岁，姓童名林，字表海川，紫微微的一张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罩，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大耳朝怀，天生的福相。不用接触这人，就是一对脸就知道童海川是个忠厚的庄稼人。练过，练什么呢？跟村子里头啊会练把式的，学过弹腿。说到这儿呢，我可不知道台边哪位您是咱们金门的武术家，您好练，您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没练过。弹腿分十路，过去您常听练武的有这么句话，南拳北腿，到了北六省讲究弹腿。十路弹腿呢，有四路是回回弹腿，轻针贵调，不轻易传人。大叫的呢有六路，那么这童林呢就是在这六路当中练习了这么一路。练得怎么样呢？这个童林这个武术啊是也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整在二五眼这儿。那位说我们听过雍正剑侠图，童林不是主要的人物吗？啊，不是书胆吗？大武术家吗？那是后来。这晚18岁的童林，三角门四门斗庄稼把式，可是有劲啊。这有劲不是练的，是天生的。那小伙子吧，三棒子勒不躺下，可功夫没少下。你问他练得不怎么样，还是每天都练，不贪睡，起得早。童海川每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没起呢，他起来了，顺家跑出来，跑到村西口，村西口有小树林，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树杈上，打这么一趟拳，踢这么一趟腿，活动活动，微微见汗，把小褂穿上，绕一大圈，顺村的东口回家，到家里头才吃早饭。都是庄稼人，庄稼人跟庄稼人也不一样。老童家生活不错，叫做家趁人直，富到小康。那老听说电视里边宣传，咱们奔小康，奔小康。什么叫小康的生活呢？衣食无忧，解决咱们的温饱了，这就叫小康了。他爸爸童浩善呢，哎，够个圆了，家里头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多少还有点福财，有些个存性，说现在话吧，有点积蓄。所以这个儿子呢好练，就让他练去呗。尤其童浩善知道童林这孩子很本分，自己的儿子很忠厚，不爱惹事，所以对他呢练武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过多的干预，不是十分的干涉。童林呢也确实不惹事儿，每天练完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呢该干活干活啊。哎，到了下午后晌了，就有跟他班上班下的了，都是青年练武吗？不能一人练呢，得对着打打，对着练练。反正这么说吧，每天练。这天呢跟往常一样，童林呢顺家出来，到树林打一趟拳，踢一趟腿，汗也出来了，小褂穿上，往回走，进村子的

东口。这个村东口啊，有三间房。这房子是什么房呢？是耕房，就是植耕下业的人，值夜班的人，他的屋子。可是这没人，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值夜班的跟着值班在这屋待着，围着村子里边转两圈。您看电视里演那一梆子一锣，梆梆哐哐，平安无事喽，就是这个。当然咱们清朝康熙年是不是也喊这句，咱没考究过。那么这屋子闲着，白天干嘛呢？白天错非呀，是这个村子里边有事儿，大伙儿又商量点什么事儿了，推出几位年老的长者，拿这个耕房呢，就仿佛现在的村公所似的，上那商量事儿来。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属于闲置，每天同林必打这儿路过。可敢今儿打这儿走呢？门口这站了仨人，仨大爷，都是上岁数的。这仨老头是干嘛的呢？洗澡了，凑一块儿了，也不好遛鸟啊，是也不好去唱戏，好什么呢？好斗牌。每天都是吃完晌午饭，这晌午觉睡醒了才来这牌呢。今儿仨人起冒了，不知怎么凑一块了，那意思啊，上午咱们就来一会儿。可是这个斗牌呢，得四个人来，三缺一，这难受。不知哪位爱来牌啊？过去的纸牌就跟现在这个麻将这意思差不多，说仨人拐末也能玩，没劲，非得四位来的有意思。要是三位说好了，这位老不进来可着急了，三缺一最难受。仨老头呢商量，你说这么早拍谁家门也不合适，咱平常的手倒是够，可这玩意儿要是找人家，这不挨骂吗？这么着，咱仨呀在这门口这儿站着，咱们等，多看看这东口这儿往里进人，或者说由村子里头往外走，哎，甭管是谁，咱把他拦住，问他有事儿没有，有事儿让人记着事儿办去，要没事儿呢，问他会不会来牌，要不会来的也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要会来的呢陪咱玩会儿，可人家呢不能玩功夫大了，多着咱这手来了，咱让人家走，这位呢替会儿班，就盯一会儿就得，要不咱仨这没抓哪难受。那俩一听行，走吧。仨老头上那耕房门口揣手这站着，你看每天这钟点有人啊，喝人不少了，这个你是这邪性啊，怪了，没人盼来盼去，把童海川给盼来了。童林练完功正打东村口这进村，老三位一看是童家那孩子海川，海川来。童林一听有人叫他，猛然间一抬头，哟呵，老哥仨这儿凉快呢。哈哈，他说是我呀，你们老哥仨怎么凑到这儿玩呢？你接着讲，要不说呢，我们这儿站半天了，我们仨今儿起早了，想来一会儿牌啊，可三缺一，所以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

0: 猛的啪啪啪一说，仨人这主意，这不你打这儿过吗？孩子，你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家走吃早饭去了，早饭我有，看见没有？大叔，我这带着饽饽呢，一会儿你来个饽饽垫垫，盯一会儿你再走。干嘛呀？没事儿哈，没正事儿。会来牌啊？会来啊。太好了。对了，还有一关键的事儿，带着钱的吗？有钱吗？佟丽听没有。佟丽说，我上小树林练武去了，我带钱干嘛呀？哎呦，没事儿，我先借给你，我先借你几十子儿，先来的输赢都算大叔我的，要我们仨人这难受啊。哎呀，佟林有点不乐意。那位说为什么呢？佟林的家教太严，佟海川的爸爸是个本分人，打小告诉佟海川酒色财气吃喝嫖赌哪一样都不能沾，不许有嗜好。为什么？坑家败产。你要是沾了哪样，别看咱们现在家里的家趁人直，有俩富裕钱，沾染上一点恶习，咱们家就算败了。你能把爸爸我活生气死，我要真有个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亲兄弟一根苗就你一个独子，你可千万不能学坏。错来他家里头呢，沙家达子过年的时候也玩，佟林会可从来没在那边玩过。有心说不来吧，仨老头这会儿挺殷切，确实就缺把手。我这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吗？那年头当然没这词儿啊，他是这么想的呀。可你要是玩吧，我爸爸知道不干呢，他脸上稍微的这么一迟疑，带出为难的意思来。这仨老头一看，爷们儿可别为难，你是不是怕输钱呢？那倒不是，我也没带着钱，您借给我输赢不能算您的。我怕我爸爸说我不能。哈哈，分跟谁来，你爸爸家教严，管你是对的，我们素常可也知道佟员外啊，佟老头是好人，可是管你呀又稍微严了点，但是你得听话，他怕你学坏。你要净跟那个嘎杂子琉璃球玩啊，那是不容易学好。你看我们仨都什么岁数，胡都白了，头发也白了，能带着你学坏吗？这个小牌啊，仨子儿俩子儿，就是你爸爸在跟前，我让你爸爸玩他也得玩，你这子当啊尽孝，陪我们仨老头玩一会儿，他也不知道。哎，就即便他知道了，有我们仨，我们仨人的面子还保不了你吗？绝不会申斥你责备你。听我的爷们儿，多的来手替你，你走你的，我们还跟这个牌手啊，哎，我们都打惯了的，还真是加一新人还玩不惯呢。啊，佟林一琢磨，都说到这份上了，陪仨老头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大叔，咱们可就一会儿。再有一个，您说那输赢算您的不成，得算我的。您先给我俩钱，我陪您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就行。来来来来来。仨老头三拽两拽，把佟林给拽这更房里来。更房里头有炕，炕上面有小炕桌，牌是老头带的， 这炕桌呢，一边坐一个，靠里边坐一个，外边跨炕沿一个。这屋子呢，进深呐，不是很长，由门这进来，拖鞋就上炕，坐在那个脸冲外，对着这门，脑袋后头呢，有个后窗户。上枝下摘的后窗户把它扬起来，为的是前后通风，这屋子凉快。仨老头一看，海川你的腰腿好，你上里边去吧。哎，童海川把鞋脱了，乖几乖几土往炕沿上那么一搁，上炕脸冲外，盘腿往那炕桌里头一坐。那位说，你说这点事儿怎么那么细致呢？书没有废话，是说书交代的哪句话都得有用。后脑勺冲窗户，脸冲外，您一会儿可就听明白这书在哪儿了。俩老头一边一个，最外边这跨炕沿，老头把牌掏出来，把零钱拿出来，一五一十这么一分，先借给佟林点儿。佟林跟前摆这么几十个小子儿，就是小纸钱儿。哎，打牌，什么叫搬牌呀、抓牌呀？哎，这就开始耍上了。佟林会来不会？会来，来的还不错。为什么呢？年轻脑子快。这仨老头儿，你别看仨人，还真有点转悠不过佟林。赶佟林这一玩上啊，挺高兴。为什么呀？素常不玩啊，他天天没这个娱乐呀、啊。我说的这清朝康熙年的书，那老人有什么娱乐？尤其在乡下，太阳一压山就睡觉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多繁华，夜生活非常的丰富。他这一高兴，把这钟点可就忘了，手气还挺壮，牌路还挺顺序，左胡一把右胡一把，没少赢这仨老头。一会儿跟前那童子啊，堆起一小堆来，可这功夫呢，陆陆续续这更房里头啊就来了人了，也有素常跟这仨老头打牌的人，没有轰佟林的意思，看着佟林耍钱怪可乐的，怎么没看他来过呀？大伙儿一看，哟呵，佟家那孩子海川，他不玩这个，怎么他今儿陪着老三位玩上了？咱别搅局，咱们看着吧。大伙儿都看歪脖子胡，看您可听明白了，看这三家的，看不见佟林的，为什么？佟林脸冲后，后边后窗户，你要想看也行，要么你上炕蹲在他身后头看，要么你绕三间房子后头去，那窗户反正支着呢，在外边扒着窗台瞅，谁那么费事为一把牌转后头看去？都看这三间，玩这功夫一大呀，佟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啊？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颏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评书，接下来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带出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天津的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也是相当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1: 今天是相声专场，
2: 哎，
1: 这个说相声，
2: 嗯，
1: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哎，
1: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2: 形式很简单。
1: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2: 那当然了，
1: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2: 哎，
1: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2: 这话一点不错。
1: 我这个人的爱好
2: 啊，
1: 就比较广泛。
2: 是啊，您爱好什么？
1: 我最喜欢的，
2: 嗯，
1: 什么呀？知道吗？
2: 什么？
1: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2: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1: 对，
2: 嗯，
1: 就拿京剧来说吧。
2: 啊，
1: 京剧啊，
2: 嗯，
1: 生旦净末丑，
2: 行当齐全，
1: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2: 它风格不同嘛。
1: 比如说呀，
2: 嗯，
1: 老生。
2: 对，
1: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2: 那就多了
1: 啊，
2: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1: 哦，
2: 马派马连良，
1: 嗯，
2: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1: 哇，
2: 嗯，
1: 知道这么多，
2: 那还用说？
1: 哎，这么着，
2: 嗯，
1: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2: 唱京剧
1: 啊？
2: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1: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2: 哇，
1: 行吗？
2: 好啊。
1: 啊，
2: 那你唱哪出戏？
1: 哪出戏
2: 啊？
1: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2: 这怎么还不告诉？
1: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2: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1: 都听过？
2: 那可不。
1: 来，你听这个。
2: 行，
1: 听啊。
2: 嗯，
1: 听这是哪一派啊？
2: 可以。
1: 哭一声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2: 怎么唱的好好的，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1: 哪一派？
0: 哎，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呢？
0: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嘿嘿，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
1: 骆老太太，
3: 行啊你，
1: 怎么着？
3: 你还真行，行行行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3: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3: 你父亲弹弦的？
0: 哎。
3: 哦，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3: 想起来了，
0: 哎，
3: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
0: 哎，
3: 弹三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见过
0: 啊，你见过？
3: 见过，太见过了，
0: 哦，
3: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啊，是不是？
3: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3: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3: 你说他，他还有个小唐螺。
0: 谁呀？谁呀？谁呀？
3: 啊！
0: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3: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
3: 哦，
0: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3: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3: 好。
0: 你看看，
3: 好，
0: 哼，
3: 以前呢啊，
0: 嗯，
3: 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3: 说咱们这个曲艺，
0: 嗯，
3: 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3: 看来这是偏见的。
0: 怎么还偏见呢？
3: 从你的身上，
0: 嗯，
3: 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3: 不光老年人，
0: 嗯，
3: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0: 哎哎哎，
3: 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啊？
3: 你呀、
0: 啊，我孩子都14了，
3: 多大了？
0: 14岁，
3: 14，
0: 哎，
3: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3: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3: 我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3: 39了？
0: 那可不。
3: 你？
0: 嗯。
3: 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3: 哎呀，我看你留着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0: 童男子
3: 啊，
0: 这还一脸褶子。
3: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3: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
3: 看什么？
0: 看见了吗？
3: 啊，
0: 鱼尾纹。看
3: 啊，皱纹啊。
0: 啊，
3: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0: 谁呀？
3: 这属于什么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啊？
3: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3: 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3: 就算你40，
0: 嗯，
3: 快40了，算你40
0: 啊，
3: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3: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3: 现在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3: 呵，我见了。
0: 哦，
3: 有这么一回啊。
0: 嗯嗯，
3: 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3: 叫什么呢？
0: 啊，
3: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3: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3: 啊，
0: 中华曲院那搞的，对不对？
3: 咱们的园子
0: 啊，
3: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3: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0: 哇，
3: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
3: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你瞧这个寸劲儿，
3: 它刺痒啊。
0: 啊，
3: 一打屁粉坏了。
0: 怎么了？
3: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
0: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3: 哎，忘词背不住。
0: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3: 我唱的
0: 啊，
3: 武松
0: 哦，
3: 打虎御兄那一段。
0: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3: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0: 单弦三大派嘛，
3: 啊，
0: 荣、常、谢，
3: 啊，
0: 荣建臣、常。 常树田谢瑞芝吗？
1: 这有什么？
3: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0: 对，
3: 我没赶上啊，我学的是谁呀、啊？
0: 谁呀、
3: 啊？他的弟子。
0: 哦，
3: 有个刘宏元先生，
0: 唱得好，
3: 可是把词忘了。
0: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行吗？
3: 行啊，
0: 您给我们学学啊。
3: 前面是这个起头，
0: 嗯，
3: 数唱。
0: 对，
3: 提了啊，
0: 嗯，
3: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0: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3: 就这儿忘的。
0: 嗯嗯嗯。

0: 有
1: 东边里根东
0: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武松，
1: 这儿隆着隆地咚
0: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1: 咚个隆得隆咚隆，
0: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有相逢，咚得里边隆，
1: 还真有点味儿。
0: 你呀、啊，打伤了人命，
1: 得隆哐，
0: 逃出了家中，
1: 咚个里边咚，
0: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1: 得隆个隆地咚，
0: 张大户他。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1: 咚得隆得隆。
0: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
2: 阿天，
1: 嗯，喂，怎么了？
0: 一倒在他家，
1: 怎么着了？
2: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1: 嗯，
2: 有个青年人，
1: 嗯，
2: 站起来了，
1: 嗯，
3: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0: 不对，我去做长工，
1: 唱下来了。
2: 呵，唱完这段，
1: 嗯，
2: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
1: 嗯，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1: 姓丁
3: 啊？
1: 他叫什么？
3: 我丁文元呐。
1: 丁文元。
2: 哎，
1: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3: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1: 哦，
3: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得，
1: 啊，
3: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1: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2: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1: 哪儿的记者呀？
2: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1: 嗯，
2: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1: 嗯，
2: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1: 哎，这我知道。
2: 为了办得更好啊，
1: 嗯，
2: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1: 嗯，
2: 知道吗？老何，
1: 知道，认识。
2: 老何来了，
1: 嗯，
2: 采访、录音、录像。
1: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2: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1: 啊。
2: 老何说好啊，
1: 嗯，
2: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1: 说说吧。
3: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1: 好，
3: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1: 嘿，
3: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1: 哎，不
3: 都好。
1: 老板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2: 啊，
1: 挨得上吗？
2: 太挨得上了。
1: 嗯，
2: 他说的有道理呀。
1: 有道理？
2: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1: 啊，
2: 能使人长知识。
1: 哦，
2: 让人明白事儿。
1: 是啊，
2: 不犯错。
1: 对，
2: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1: 对对对，
2: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1: 啊，
2: 都常来听曲艺啊。
1: 那可不，
2: 这都是最文明，
1: 嗯，
2: 最礼貌，
1: 对，
2: 最讲道理的。
1: 嘿，
2: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1: 没有，
2: 没有说听完曲艺，
1: 嗯，
2: 出去劫道去，
1: 嗯，
2: 拦路抢劫，
1: 嘿，
2: 发坏，
1: 嗯，
2: 是那个
1: 啊，
2: 那都不爱曲艺。
1: 那都爱什么呀？
2: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2: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
2: 嗯，
1: 这个曲艺啊不仅有艺术性，
2: 嗯，
1: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2: 太对了。
1: 嗯，
2: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2: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1: 嘿，
2: 我
1: 啊，
3: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哎，不
3: 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3: 哎，唱不了，不行。
1: 哎，
3: 不
1: 没人笑话您。
3: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3: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3: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3: 这个款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3: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3: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2: 白派听过吗？
1: 看， 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3: 哎，我就像那个那段叫击球爽中的那叫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3: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3: 来试试。
1: 嗯，来了。
3: 别露相啊！
1: 嗯，
3: 别露相。在这显长后埋。
1: 嚯！
3: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3: 就甭上弦了。
1: 嗯，
3: 没有板。
1: 哦，
3: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3: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啥？
3: 击球双中燕生哎。一战东篱陈呀怀，潇湘。

0: 到林黛玉门儿即将就宴苍台，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0: 只见他
2: 还往下唱呢。
1: 哎，别打住啊，接着来。
2: 哎呀，
1: 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嗯，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0: 气息了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身体不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了。
2: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似乎
2: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2: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2: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王凤山，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哇，
0: 不让好
1: 嘞，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
0: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宝的秋景。
1: 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你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你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啊、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嗯、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嗯，
1: 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0: 嗯，
1: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
0: 嗯，
1: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伴奏？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

0: 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老，
1: 还够喝脱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实可恨这邪恶的山峦，会割断了

0: 尊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当当当了一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2: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2: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2: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2: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要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3: 看你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2: 这是丁文元，这是。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二位合说的相声《听曲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海、红海各街道，立足辖区实际，坚守实干初心，聚焦发展主线，深耕民生实事，精准部署重点工作任务，以务实作风破除虚功浮计，以实干担当夯实发展根基，全方位推动辖区经济提质、治理提效、民生提档，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街道动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推动基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连日来，鲅鱼圈区各街道认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紧扣发展大局，立足基层职能，围绕经济发展、安全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把工作重心聚焦到办实事、惠民生上。各街道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以差异化、精细化的举措激活辖区发展活力，奋力书写基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海星街道办事处各项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我处将紧扣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两条主线，真抓实干，加压奋进。一、聚焦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靠前服务企业，精准对接，切实解决经营堵点难点问题，依托港口区位优势，深耕粮贸物流主导产业，紧盯重点税源、大额销售额企业，盘活存量，不断激发辖区经济动力。二、坚持安全底线，夯实治理根基，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理念，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闭环处置信访隐患，坚决杜绝矛盾上行，统筹抓好治安防控、纠纷调节、法治宣传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下一步，我处将以务实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夯实基层基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街道力量。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街道坚持实干为要、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全力推动辖区高质量惠民政绩，优化便民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下沉社区，推进惠民政绩，优化便民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下沉社区，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设施建设，解决居民用水用气、出行不便等急难愁盼，以民生实效彰显政绩。二是聚焦发展赋能，夯实发展根基，围绕辖区产业和企业需求，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助力市场主体稳经营、增活力，以务实举措推动辖区企业提质增效。三是聚焦作风建设，锤炼实干本领，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干部带头深入一线，走访调研，密切形式主义，以过硬作风扎实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街道力量。
3: 红海街道办案处将始终坚守正确政绩导向，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持续转作风塑新风，坚决破除形式主义，杜绝虚功浮计，把工作重心放在办实事、求实效、惠民生上。下一步，红海街道办案处将聚焦民生重点，精准发力，狠抓落实。一是聚焦民生提质增效，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楼道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等惠民实事，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二是聚焦基层治理提优，深化网格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和平安建设工作，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三是聚焦企业发展需求，精准落地惠企纾困政策，精简优化涉企办事流程，持续擦亮营商环境底色，助力企业降成本、提效能、增活力，不断激活辖区经济发展新动能。
0: 5月27号，鲅鱼圈区2026年度学习大讲堂第四期在区投资服务中心开讲。本次讲座邀请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0: 导编辑部主任主编杨大月做专题辅导。授课中，杨大月讲授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以 K 线阻拦春耕案为例，通过理论讲解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生动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引导与会干部深刻领悟其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鲜明政治导向、强烈历史担当和科学思想方法，对如何在具体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行政解决问题给予了清晰指引。专题辅导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为参会领导干部进一步夯实法治思维、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培训要求全体学员要认真消化吸收本次学习成果，立足本职岗位，在工作中坚守法治底线，规范权力运行，维护群众权益，为鲅鱼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区领导蒋小兰，全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共400余人参加培训。赛事为媒聚人气，服务赋能促消费。2026鲅鱼圈马拉松即将开赛，赛事期间鲅鱼圈多家酒店商户联动让利，以高端旅居、市井业态、特色美食等方式全方位服务赛事，全程业态同心助力，在暖心服务全国跑友的同时，有效激活文旅、餐饮、夜间消费活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随着鲅马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外地跑友齐聚鲅鱼圈，有助于带动本地住宿、餐饮、休闲消费热潮。本次赛事中，我区各家商户结合自身优势，推出跑友专属折扣福利，以满满诚意礼遇八方跑者，全力释放城市消费潜力。本次赛事期间，鲅鱼圈本土业态全力联动服务赛事，提振消费。皇家园林酒店携旗下番茄小市场街区双业态协同发力，以专属惠民福利服务全国跑友。
1: 本次鲅马期间，我们推出多项实打实的福利活动，跑友们凭参赛牌可享酒店客房4-5折、餐饮9折的专属优惠，旗下番茄小市场各类海鲜烧烤、本地特色及文创特产等业态，部分商户可给跑友提供8.8折优惠。我们希望通过多业态联动服务，留住赛事人流，激活夜间消费，主动扛起本土企业社会责任，用烟火温情展现鲅鱼圈城市魅力。
0: 依托滨海资源的金泰龙悦海景大酒店积极参与驻赛促消费活动，针对参赛跑友推出专属礼遇，用优质海景服务助力赛事，激活文旅消费。
2: 借持这次马拉松的赛事呢，我们准备了一些优惠的活动，住宿的话最低是330起，然后餐饮的话是全单85折，然后我们也是为了这次赛事做好一个周到服务的工作，后勤保障工作，也为我们的文旅旅游发展尽一份力量。
0: 本土特色餐饮水上一家主打大小海鲜及家常菜，凭借特色风味适配赛事餐饮需求，通过专属优惠礼遇八方跑者，丰富城市赛事消费业态。
3: 助力鲅马，你我同行，5月29日和6月1日期间，所有的参赛者凭借证件可以到我们家所有的菜品95折优惠。第一个，我们作为鲅鱼圈的一个餐饮企业，我们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第二个呢，也欢迎全国的马拉松爱好者来到鲅鱼圈体验鲅鱼圈地道的美食文化。
0: 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在鲅鱼圈赛事的热度早已从赛道蔓延至街头巷尾，从起点附近的银行网点到赛道旁的家常菜馆，从默默坚守的公益团队到自发参与的普通市民，为鲅马做贡献已成为全城的自觉行动。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热心参与者，听听他们的暖心故事。葫芦岛银行营口分行恰好位于马拉松赛道的起点附近，也是人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为了让参赛选手和观赛市民及时获得帮助，每年马拉松比赛期间，分行工作人员都会早早行动起来，在门口专门设立爱心服务点。
4: 今年的鲅马比赛

0: 当天，我们还会在门口专门的设置爱心服务点，备足饮用水，还有常用的医药箱。不管是参赛选手呢，还是观赛市民，只要有需求，随时都可以拿，免费提供。
1: 除了提供贴心的现场服务，浙江银行多年来还一直积极参与鲅鱼圈的各类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0: 从2016年分行成立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参与鲅鱼圈的公益活动。作为地方金融机构，服务这座城市，守护城市温度是我们的本分。这次在起点做服务，一方面呢是为大家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是让跑友感受到鲅鱼圈的热情，爱上这座美丽的城市。
1: 在辽东湾大街马拉松赛的必经之路上，唐小潮海鲜家常菜也早早进入了爸马时间。为了迎接八方跑友，商家推出了暖心优惠活动。在5月29号至31号期间，凡是持有参赛号码牌的选手，进店就餐均能享受菜品优惠，还会获赠一道特色菜品。
2: 马拉松的当天，参与的跑友和市民都可以到那个我们的店铺门前，感受一下我们给提供的绿豆汤，还有矿泉水，以及各种小美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们来感受一下鲅鱼圈的热情。
1: 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次城市文明的检阅。在鲅鱼圈，许多普通市民也正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增光添彩。
3: 我觉得那个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展现咱们城市风貌、精气神的窗口。所以我就想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我和我的志愿者伙伴们一起也报名了参与赛道急救志愿者，然后希望就是尽我们的一点微薄力量，然后助力选手的安全，然后保驾护航吧。
4: 往年我在马拉松补给站服务，为选手加油。今年成为鲅鱼圈马拉松志愿者，我会认真值守，让每位参赛者感受到家乡的热情，能为鲅马添彩，为家乡出力，我很光荣。预祝本次马拉松圆满成功，选手平安完赛，跑出精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话语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哎，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才开始？
6: 不是好
7: 人要偷，就该曝光
8: 了。怎么不
9: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0: 差点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真属实，
4: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出现了降水，气温方面是有所下降，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3.2度附近。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白天转晴，西南风3到4级，零八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各地最低气温是在16度附近，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晴好，北风05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呢，阳光在线，南风相伴，气温方面保持较为平稳的状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08时前后转为北风5到6级。

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转晴，15到27度。红旗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

罗屯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山海广场多云转晴，17到25度。望儿山多云转晴，15到27度。

7到25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3级，强度中等。

0: 松花江畔，一座全新的雕塑展览馆正在进行最后的布展。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座用雕塑来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场馆。
1: 没开呢，大娘，过一阵儿了，过两天。哎，
0: 他的创建者李平，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东北抗联这段历史，被深深的吸引。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创作东北抗联题材雕塑400余座，并于2015年建成展览馆。
1: 今天呢，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东北抗联精神内涵。
0: 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人走入展馆，走进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1: 当年赵一曼，
0: 李平又
2: 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的新人一定会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在新人阶段犯下的很多错误，都是几年之后觉得当初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妨去听一听那些在职场中刚刚脱离了青涩的人有哪些感悟和反省。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跟随作者忧郁的鱼来看看，对新人来说什么是职场里的重要生存之道。转眼之间已经工作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看到了职场上的硝烟与战争，也听惯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牢骚与抱怨，不知不觉自己也加入到了吐槽大军，仿佛一层迷雾罩住了双眼，对于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迷茫。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在苦苦地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所顿悟，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冷静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因为嫉妒而让你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很多人都看不惯公司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无所事事却深得老板重视的家伙，总是感叹老板不公平地对待下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家伙，发现事实远不是那样的。有的是因为人家效率高，在你还在踌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搞定，其余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善于思考，在你还在奋斗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好的点子，剩余的时间在不断的演化和推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未雨绸缪，总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老板的照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能够被老板重用的家伙都会有一技之长，而我们总喜欢盯着人家的短处。只有冷静下来，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到事情最简单的本质，想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对别人做出最合理的评价。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人家的轻松，而没有去看到别人的努力。当看到别人受到褒奖或者赞扬的时候，便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会去抱怨职场不公平。交流永远是职场上的一把利器，用好了会让你平步青云，用得不好反而会惹来麻烦。积极的交流会促使每个人进步，从而使得企业也能够进步。当然，作为职场菜鸟的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都是在吃一堑以后才会长一智。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本身性子又直， 有什么话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随着自己的性子直接说出来。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时候同事或者领导有事情问到自己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想法口无遮拦地告诉人家。当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记起我当时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说过的话，这样就会让我悄然无声地背了黑锅。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要是自己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反复地问自己三遍，是这样吗？如果自己没有犹豫，那么就坚持去说，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枉，或者是被领导不公平的对待。如果自己犹豫了，那么就试着可以不说，或者是说得稍微的婉转一些，给自己留下余地。这也是以前一些人际交往达人给予我的一些小秘诀，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直到现在才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生存法宝，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经常会把我的错、我知道错了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是当你仔细地问他，你哪错了？既然知道错了，你是怎么改的？既然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为什么不改呢？他会抓耳挠腮，哑口无言的。其实想要更好的进步很简单，那就是反思自己。每天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的放纵自己，或者是闷头大睡，冷静下来，好好的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进行一下总结和反思，

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好，哪些做得还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然后逐一去解答的过程。这样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都会进步，才能够成为职场里的红人。职场是我们这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生党所必经的一战，里面或许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也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公平在激励着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也更应该去抓住那些不公平现象中所存在的公平的机遇，为自己的成功增加砝码，最终肯定会让成功的天平朝自己倾斜。而这些增加砝码的方法，就是我跟大家交流的冷静而不擅妒，交流而不冒进，反思而日益进取。我们身处在画中，又怎能够知道你是否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每天进步一点点，你便会发现职场其实对你很公平。希望忧郁的鱼的这几点建议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职场放手拼搏的同时，也要适时的反思，用心做事。这就是今天职场魔方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失去的亲情，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补，虽然物是人非，但请你不要忘记，爱一直都在。漫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讲述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今年十岁的卡罗一直珍藏着一个精美的水晶盒子，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盒子尽管空空如也，但母亲告诉他，那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两年前的一个秋天，卡罗被父亲艾德蒙带到了医院的重症室。远远的，他望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卡罗走过去，母亲抬起干瘪的手，把那个水晶盒子放在了卡罗的手上。妈妈要走了，得和上帝待在一起。母亲消瘦的脸上努力向卡罗泛起了一个最后的微笑。那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六岁的卡罗很认真地问。会的，只要你开心，妈妈会变成天使，每天给卡罗一个吻，盛在这个盒子里。妈妈走后，卡罗精心保存着那个盒子，为了得到天使的吻，他生怕自己有半丝的沮丧。只是开心的生活被打乱了。两年后，爸爸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要卡罗叫她妈妈。见卡罗沉闷地低着头，那个女人很友好地抚摸着卡罗的头发，说，你叫我萨娜好了。卡罗显然不是很喜欢萨娜的，他总认为是萨娜把爸爸从自己身边抢夺了过去。更让卡罗难以接受的是，艾德蒙将妈妈的照片从相框里面取了下来，换上了他和萨娜的合影。爸爸花在卡罗身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他工作更忙了，即使回到家也是和萨娜有说有笑。卡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越来越想念在天堂里的妈妈。每天晚上，他拿出那个水晶盒子，告诉妈妈，其实他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早已经掉了下来，但是想着伤心得不到天使的吻，他就坚强地把眼泪擦干，然后吻吻那个盒子，似乎在触碰天使的嘴唇。卡罗经常对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这引起了萨娜的注意。萨娜想知道卡罗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一次，他悄悄拿过卡罗的盒子，试着打开，突然卡罗猛冲过来，把盒子从他的手中抢夺过去。谁知一不小心，盒子咣当一声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盒子再也成不了天使的吻了，卡罗再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他对着萨娜怒吼，我讨厌你，是你抢走了爸爸。第二天，萨娜想给卡罗道歉，但是他发现卡罗在

他的照片上画了两道胡须，怎么也擦不掉。喝咖啡的时候，卡罗在他喝的咖啡里面加了肥皂水。从那以后，卡罗的恶作剧连续不断，屡屡遭受到了父亲的斥责，这也使得他越来越孤僻。尽管萨娜默默忍受着卡罗的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十分沮丧。思前想后，他准备搬离这个家。第三天，那是萨娜在卡罗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准备向卡罗道别，并且为盒子的事情来道歉。来到房间，萨娜发现卡罗手里捧着一堆水晶碎片，正悄悄地哭泣。卡罗，对不起，萨娜说，我要走了，只是希望在临走时得到你的原谅。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卡罗突然问。萨娜心中一热，感觉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些不舍。第二天，萨娜找到了卡罗的老师露西小姐，请求她帮助找到卡罗盒子里的秘密。在一次上写作课的时候，露西要求同学们给妈妈写一段心里话，她将卡罗的作文交给了萨娜。卡罗这样写道：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为了得到天使的吻，我一直努力做个开心的孩子。等天使的吻盛满了这个盒子，我会把盒子打开，把天使的吻送给每一个妈妈在天堂的孩子。可是萨娜却把盒子打碎了。其实萨娜对我不错，但我不能原谅她。再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盒子可以盛满天使的吻了。看完卡罗的信，萨娜准备不离开卡罗，她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卡罗找回天使的吻。慢慢的，卡罗的恶作剧也少了许多，只是对萨娜依然很沉默。萨娜知道这需要时间。圣诞节到了，卡罗参加了一个班级的晚会，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份礼物，一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盒子。令卡罗惊喜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妈妈的照片。妈妈真的来看我了，卡罗惊呼起来。知道吗？今天班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天使从天堂里把礼物带给圣诞老人，由圣诞老人分发给我们。圣诞老人说，有个母亲从天堂带了一个盒子，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圣诞老人叫着我的名字，真的和妈妈给我的盒子一模一样。那天使对你说了些什么吗？萨娜问。天使说，我每天要开心，要让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心，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吻。卡罗突然拉住萨娜的手，萨娜，我向你道歉。萨娜和爸爸艾德蒙相互一望，会心地笑了。其实为了买到一模一样的盒子，萨娜跑遍了所有的礼品店，遗憾的是盒子全部卖完。为此，萨娜按照购买礼物的客户单，挨家挨户地去寻找。终于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把水晶盒子无偿地捐献出来。于是，在 Lucy 老师的策划之下，有了天使之吻的特别节目，也有了萨娜与卡罗的和解。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真想替小卡罗向萨娜说一句，你的善良就像天使的吻。好了，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凡以前常常在想，世界如此之大，会不会存在着另一个我呢？一样的名字，一样的样貌，一样的身材，却有着不一样的思想的另一个我，他是否真的存在？所以一看到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个书名，他就提起了我想要了解的兴趣。世界上另一个我是美国作家萨拉·帕坦南于2010年发表的一篇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场寻找自我的艰辛历程，一段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一个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出版后迅速占领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成为2010年度全美最受欢迎的女性小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本有趣的书。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一个关于人生、关于心灵、关于亲情和爱情的故事。作者萨拉·帕坦南是美国一位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世界上另一个我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受到许多知名媒体和作家的热情推荐，并凭借其温暖感人的故事和直击心灵的人生哲学，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朋友的喜爱。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一书中的主人公林赛有一个美丽性感的双胞胎姐姐亚历克斯。林赛从小就生活在亚历克斯光彩照人的阴影下，林赛觉得亚历克斯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父亲母亲甚至是陌生人都对他宠爱有加，那是林赛从来都没有过的幸福。林赛对亚历克斯是又羡慕又嫉妒，和他姐姐在一起，林赛觉得自己永远是陪衬的绿叶。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林赛努力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为了工作他竭尽全力，赔上了自己所有的生活，最后却换来背叛的重大打击。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返回家乡，而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姐姐亚历克斯耀眼的光芒。更令林赛伤心的是，

喜欢了他20多年的男孩，跟亚历克斯相处几个小时后就改变了他的心意。林赛恨命运的不公平，直到姐姐得病，林赛意外地得知了一个隐藏了将近30年的秘密，生活中的新风浪也随之而来。帕凯南以温暖细腻的文笔和超高的写作技巧，写出了都市女性的困惑与迷茫、期待与希望，让世界上另一个我一鸣惊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的心灵小说，以温暖感人的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光彩夺目的一面，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说不定别人也在羡慕着你。所以，人生无需羡慕，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便已足矣。文章大量描写了主人公林赛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一步步寻找自我的人物形象。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想要战胜姐姐，想要父母为自己骄傲，想要虚荣的生活等等，我们不得不牺牲掉很多东西。但是在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却渐渐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被别人的脚步所干扰，不要被别人的光环所吓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而不是隐藏在他人的光芒下。看了这本书，我依然不知道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另一个我，但是我却懂得了一个简单却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道理，包括我以前的自己，那就是生活无需羡慕，做好真正的自我才是最正确的。我之前总是很羡慕别人有好的出身、好的工作，相比之下自己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所以总是很自卑。但是现在我懂了，努力做好我自己才是真的。世上另一个我，愿更多的读者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真正的自己。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你常常会因为一件事而纠结吗？这种纠结的状态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烦恼呢？接下来一凡带来的这篇文章将要和你一起探讨如何才能让生活不纠结。我们一起来听学会过一种不纠结的生活。昨天陪我姐去商场买鞋，她本来挑中了喜欢的款式，但面对两个颜色不知如何选择是好。我们在专柜里几乎待了有半个小时，我姐就在那儿纠结到底要哪个颜色好。黑色呢比较百搭，非常好配衣服，蓝色呢又很有时尚范儿，但特别挑皮肤。我姐反复问我，小妹你说哪双好，我说要看你自己更中意哪双啊。我姐当时试来试去，觉得自己都没了主意，最后她还是买了黑色那一双，但在回家路上表现得并不开心，而是在唠叨自己其实最爱蓝色那双。我对我姐说，当你为了爱美花钱买东西时，要尽量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每次都选最实用、最结实、最耐用的，毕竟千金难买心头好。我姐白了我一眼，说了四个字，不懂节约。其实她错了，正因为我买东西一定要遵循我自己喜欢的原则，所以我总是很珍惜所买的东西。但我姐不一样，她每次都买看起来性价比最高的，买了以后又始终觉得没悦意，于是反反复复买，既没节约钱，也让很多东西成了无用的摆设。其实这种购物心理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当你必须在两件物品中做选择时，很多人都特别纠结。选择自己喜欢的通常性价比不高，但性价比高的通常又不是最喜欢的，于是到最后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样都觉得有遗憾。其实既然是做选择，又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就拿购物来说，当你选择了性价比高的，你就要想着它的实用性，而当你选择了好看的，你就要把更多焦点放在它的观赏性上。你总要着重去看它的优点，尽量看淡它的缺点。有太多人之所以纠结，就在于既想要实用又想要好看，然后还想把所有优点集于一件物品上。但这世间所谓的全能，真的只是一个伪名词而已。

轩轩的父母从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外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等他大学毕业后，父母回了老家，好不容易跟爸妈建立起了感情，自然凡事也特别在意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如今轩轩谈恋爱了，但男友的家庭条件很拮据，父母是下岗工人，弟弟正在读大学，而他的工作也不稳定，无论从哪方面都不是最优选择。轩轩特别喜欢他，但轩轩的父母并不太满意。今年年初，父母给他介绍了另外一名男子，但男子相貌堂堂，据说是某办事处的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家里的父母也是单位的正式退休工。轩轩其实曾经见过他，但无论他条件再好，他就是对他没感觉，毕竟感情这事儿并不是看谁有钱就更爱谁。轩轩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虽然面对感情很执着，但也经不起亲人们的再三游说，而且父母还暗示她，如果执意要选她喜欢的人，以后的日子不仅不好过，而且即便她结婚也不会祝福她。这时候她心里就慌了，毕竟在亲情和爱情中真的很难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轩轩为了这件事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与她而言，她不会嫌弃男友穷，但也不想跟父母对着干，她甚至绝望时还想着终身不嫁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曾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也许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但我始终认为婚姻大事，父母可以给予参考建议，但不是绝对的掌控。我家小区有个特别爱纠结的家庭主妇王阿姨，她家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差，但生活质量却很低，因为她总是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后不断的抱怨和后悔。去年他们一家人准备利用丈夫的年休假和孩子的暑假出去旅行，可王阿姨刚开始还答应，等到快要出发时她就开始犹豫了。她说夏天出去天气太热，而且走得太远人会很疲倦，再说了如今是旅游的高峰期，景区一定是人山人海。其实她说了这么多，重点却是她心疼钱，因为三个人出门来回的机票和住宿肯定要花上大几千，她想着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给儿子当学费，但她又想出去看看世界，家人也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间，她纠结的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次她跟闺蜜约好单独出去玩几天，她总是说自己是家里命最苦的人，要管吃管喝全包干，可是好不容易有一次放松的机会，她却并没有乐在其中。跟闺蜜在外玩的那几天，她总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害怕自己出了门他们爷俩在家会不适应，总担心他们饭有没有好好吃，觉有没有好好睡，因此全程他也根本无心看风景。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玩时好好玩，做事时就认真做事，当你一心想着玩同时又在做事时，人的幸福指数会特别低，而且常常因为纠结而产生挫败感。生活里有很多选择都无关对错和轻重，而且很多繁长决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你如果在乎钱，那就不要总是去羡慕那么吃喝玩乐的人，如果你爱自由不羁的人生，就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总之大部分人的纠结都来源于想要得到的太多，又把一切看得太重。其实纠结的人生真的不值一过，因为何必要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呢？而这里的纠结不是深思熟虑，不是谋定而后动，而是一种优柔寡断，甚至是欲念太多的坏情绪。人生中的很多选择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周全，很多人一遇到选择就会特别纠结，在他们而言，选择远大于努力。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每种选择都有每种选择的益处和弊端。

生活里充满了太多的选择，小到早上几点起，中午吃什么，晚上几点睡，明天出门打车还是步行，大到多久结婚，多久生小孩，要不要换工作，是否买车购房等，都需要我们果断做选择。当然有些选择刚开始看起来是错的，但到后来有可能就是对的。有的选择刚开始似乎是对的，但最后结果却可能是错的。而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每件事的抉择中做到100%的正确。有人就曾说，其实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毕竟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历练，在一定的界限和边缘内，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对了是成功，错了就当是尝试。请记住，比做错选择更严重的行为就是不断的纠结，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与其纠结，不如真真实实地活在当下，去体味属于你的百态人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高要县的县令汤凤升坐大堂，第一件事呢，处理的是前期回教教民闹事的这几个头，这个呢比较简单，因为按察司已经做了决断了，只不过呢就是发回本县进行处理，按照人家决断办就行了。等这件事办完，哎，有两个告状的，那当然得一个一个来，先把头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一看呢，这个呢是个小伙儿，岁数不大，也就是20多岁吧，长得呢瘦小枯干的，往这一跪。唐凤就问呢，状告何人，什么冤屈？哎呀，这小伙声泪俱下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自己冤屈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就是发生在前几天，就是张乡绅和范进刚到高要县那天发生的事儿。那前文书呢，咱也说了，他们刚到高要县的时候，有一个严贡生啊，叫做严大卫、严志忠的，还给他们带来了食盒，有9个菜，还带的酒，陪他们在关帝庙吃酒吃菜。在吃酒吃菜的过程当中，还一通吹嘘，和汤父母关系至厚，如何如之何的。后来半道上不是有小厮来找他，叫他回府吗？说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就是这件事，这口猪的事儿。那么这口猪怎么回事呢？这个呢就跟来告状的这个王小二有关系。就来告状这小伙啊，姓王，叫王小二，他有个哥哥叫王大，哥俩呢在一块住，家境呢不算是太殷实，算是比较贫寒，但倒不是说穷得吃不上饭，勉强还过得去。他们家呀跟这个严贡生严大卫住邻居，这都是3月份发生的事儿了。有一天呢，严贡生他们家有一口小猪，这小猪啊也是刚满月的，刚能吃食儿，哎，就跑到王小二他们家去了。这王小二他们家一看，知道这是严家的猪，也知道严贡生，严贡生还有个弟弟叫严坚生啊，是坚生。他弟弟呢比他哥这个身份地位稍微逊色一筹，他哥是贡生嘛，他是监生。这哥俩啊，这势力可都不小啊，所以呢也知道惹不起，把这小猪呢就给送回来了。哎，本来好心好意给送回来，没想到这严贡生啊岂不是东西呢，不要。为什么呀？说这猪跑到别人家去了，再找回来这不吉利，这猪啊我们不能要了，归你了，你给钱吧。就这么的强卖给了王小二家。王小二家是捏着鼻子呀拿了银子了，当然了，他卖的这个价比正常的市价还要贵一些，但王小二家惹不起，人家哥俩一个贡生一个监生，尤其这个严监生那太不是东西了， 严贡生这人呢还是比较和气的，那没办法，认可拿这个银子息事宁人。那这么一来，这小猪就归了王家养着了。这一直养到现在，这小猪现在也长到100多斤了。那猪遇事跑出院去，到处溜达走，这都保不齐的事儿。哎，偏偏就这天，这口猪啊又错走到了严贡生他们家。这严贡生呢就叫人把这猪给关了不放了。那王小二家人家都养这么长时间了，并且还是花钱买的猪，那能不要吗？这王小二他哥王大就去要这口猪去。那天严贡生他们家的小厮去找他回府，就为这件事儿，就是王大爷去要猪去了。那个严贡生不说吗？想要猪，叫他。

钱来。这到后来呢，因为知县回衙了，所以张香山和范进去拜见汤县令去了。那么呢，严贡生呢也就回府了。回府之后一看，这王大还在这儿呢，跟他讲理要猪。这猪当初是我们买的，我们花了钱了，我们都养到100多斤了，错走到你们家，你们也不能不放啊。这严贡生啊回来正好赶上，把脸一沉，我说王大，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这猪原本就是我家的猪，你凭什么来要？哎，不对呀、啊！我说严老爷，咱说话可得讲理呀、啊。这猪当初的时候跑到我家去了，您不是要求我们花钱买吗？我们都出钱了呀。这猪是我们花钱买的，现在猪是我们家的，哪有那个事儿？这猪就是我们家的，现在啊回到我们家来了，你要是想要拿猪钱啊，拿出几两银子，我可以把猪卖给你呀。你这，哎呀，您太不讲理了呀，您怎么能这样呢？当初我们是花了钱的了，现在怎么又关起来猪又不给了？哪有这样的？你想啊，王大虽然是穷人，但也不是说是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懂，他也不傻。这猪本来就是人家王家的，凭什么你严贡生就给留下来，就给关下来？这么一吵吵，这声是越来越大。那你想，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害怕这严贡生他的身份不同，人家是官老爷，惹不起。但是后来说的话多了，言多有失啊，这不中听的话也就说出来了。这严贡生也有点不是滋味了，也急眼了。这严贡生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这也都是他爹教育的。这五个儿子一看，什么？哎，王大，你好大胆子，敢跟我爹在这叫板，我们打你！我这哥五个不容分说，有拿擀面杖的，有拿门栓的，有拿镐头的，这出来把这王大就给一通揍啊！这通打呀，把腿都给打折了，然后拖出大门之外，给扔他们家院里去了。滚回家去，没人管你，我告诉你啊，再敢要猪还打你没完。你说王家能吃这个亏吗？虽然我们是穷人吧，可明明是我们家的猪，凭什么就霸占成你们家的了？所以呢，这王二没有办法，你说跟严家讲理讲不出理来，如果能讲理，至于把我哥给打成这样吗？走投无路了，只好上县衙门来找县太爷告状，求县太爷伸冤做主。这王小二一边说一边哭，汤凤啊听完了，点一点头，心里头盘算这个事儿，对严贡生其人他心里头有数。这个人呐、横行霸道，什么事儿都干，这件事十之八九是真的。其实呢，王小二说的也确实都是实情啊，人家没编码。县官一摆手，站立一旁，是。王小二磕了头，站到一边去了。那还有一个告状的呢，又把

0: 另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这个到这儿往这一跪，看这位能有50来岁，看穿着打扮也是一个普通百姓，不过呢算不上特别寒酸，看面相比较忠厚。汤知县这么一问，怎么回事，告谁，有什么冤屈，这位呢一五一十叙说经过。巧了，这位这事儿还是严贡生的事儿。怎么回事呢？这话说起来呀，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儿了。这个人姓字名谁，姓黄，叫黄孟统，在乡下住。这不半年前吗，上县里来交钱粮，结果到这儿来交钱不够，不够怎么办呢，你家里头钱划了划了也不够数，这怎么办呢，来县城来一回也不容易。后来啊，就找熟人从中呢给做中人，要向严贡立一些字据，借多少银子，然后呢一个月多少利钱，都写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还清。这黄孟统也签了字了，也画了押了，可是呢当时就没拿这个银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去办，中人在这儿了，说好的办完事儿了再来领银子。他走了，哎，可巧了，办事儿的时候遇着一个熟人，他们家的实在亲戚，一唠起来了，这位黄孟统就说来交钱粮，钱不够，跟严府啊立了字据了，要借20两。
1: 哎呦，
0: 他这熟人这亲戚一听，当时皱起眉头来了。我说这严家的钱最好还是别借呀，不就差20来两银子吗，我呢给你凑点，你呢先交点，然后你再回家再找亲戚朋友，怎么呢还不凑出20两银子，算了算了，严府的这钱呢甭借了。这位呢也听劝了，行了，那就不借了吧，就这么着没上严府去求这银子去。可因为这么一忙活，也忘了去取回这个字据来了，这字据就留在了严府。后来呢也跟中间人说了，这银子呀我不借了，这中间人呢把这话也过到严府那边去了。这位黄孟统回家张罗银子，过了几天把这钱粮钱也交上了，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呗。这半年过去了，哎呀，突然间有一天想起来了，那个字据还留在严府呢，不行，这字据我得要回来，别年头多了到时候再忘了怎么回事，人家拿着字据跟我要银子，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特意跑到了严府来往回要这个字据。可是到这儿要字据，这严贡生撇吃拉嘴，哎呀，字据可以给你啊，那个利息钱拿来了吗？
1: 利息？哎，严老爷，没有，我没拿您银子呀，我没用您银子呀，我还出什么利钱？哎，那不对呀，你这字据放在我这儿放着呢，如果没有这个字据，我这20两银子我可以再借给旁人，还可以生利息，可是你这个字据放在这儿来，那我这银子就不能动啊，对不对？

0: 所以呢，这个利钱就得你出，拿利钱吧，否则的话，这个字据我不能给你。你在时间长了，利滚利，这利钱呢还多，这上面有字据写着呢。哎呦，我这不是，那不成啊！我说什么也不行。这严贡生啊，非得要利钱不可。这黄蒙统呢，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啊，也怨我自己疏忽了。你说跟中间人说了这事儿，我为什么不及时把这字据取走呢？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你说我这半年的利钱就这么的给人拿起来，还觉着也不合适，这有点窝囊。后来琢磨怎么办呢？哎呀，自己又把中间人找着了，又买了礼物，到严府前去赔不是去，求求严老爷把这字据还给我算了。哎，可是呢，到这儿赔不是不是吗？人家不领这个情，不行。严贡生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必须得出这个利钱，否则的话，这个字据不能给你，以后呢，这个利钱还得涨。不单是这样，还派了人来，把这黄孟统进城骑的毛驴儿，还有带的一些东西，全都给扣下了。你呀，拿利钱来取，否则的话，这些东西都不给你了。哎呦，我这。黄孟统是个忠厚人，老实人呢，也不敢跟严贡生在这儿计较啊。再说了，说也说不过人家，一想这事怎么办呢？得解决呀，没有办法，只好到县衙门来申冤告状，请县太爷做主。汤凤、汤知县听他说完了，这眉头啊皱成一个大疙瘩，心里说话：好你个严贡生啊，你身为贡生，你本来应该为当官的脸上贴金增光才行，你这可好，横行乡里呀，竟给我们这些官老爷脸上抹黑了，这还了得，这种人呢，我非得收拾收拾他不可。那位说了，那当初严贡生当着张香身和范进的面，不说他跟这县太爷汤凤如何如何亲近吗？那县太爷怎么一点面都不给呀？嗨，其实呢，那番话都是严贡生自己吹牛，根本就没那码事儿。人家县太爷呀，对他都腻歪透了，那烦他都翻不过来呢。所以呢，今天毫不容情，马上就派人去宣这严贡生，叫他到衙打官司来。这衙役接了县太爷的指令，拿着票子去传严贡生。那这严贡生呢，他呢也有不少耳目啊，早就把这信儿报告给他了。严贡生一想，这如果我去打官司的话，我这面子丢不起呀，干脆我是走为上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3集。
2: 上回说到，在坦白和检举大会上，我下定决心要发言，不单是因为不甘落后，更不想被别人批判或觉得我不老实。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个发言，我已记不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对这天的事儿，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儿。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的坦白了出来，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不对，是你自动交的吗？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甄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么不说？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儿，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甄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查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甄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儿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呢？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甄瑞的纸条这件事儿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划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一个叫乔木甲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的残害中国人民。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用这个办法前后就杀了30多个中国人，我的双手染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我从前很少这样具体听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叙述，更没有听见屠杀者自己的叙述。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头皮发紧，听完了也还半天不能平静。可是当思想上一转到这笔债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忘掉了被屠杀者的血而怜惜自己的血了。我没有忘记再拿起笔来写补充认罪材料，想叫讯问员尽快地知道我又有了认识，但是写来写去，心灵深处的那堆垃圾仍是不见减少。就在这几天，讯问员问到我在长春时的活动，问到我和吉冈安直的关系，我仍然是采取过去的说法，一切推给日本人。讯问中提到了苏军进军东北时，我命令张景惠和五部动员全满军民支援皇军的事儿，我说这是吉冈的授意。我对伪满的每个法令、每个诏书，以及我对日本人的每次谄媚举动，都说成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吉冈叫我做的，那是吉冈叫我说的。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妥，就又写了一个检讨，说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给关东军和吉冈，似乎我毫无主动。其实这也都是我主动做的，无论是裁可法令还是颁布诏书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说来说去，我还没说出究竟有哪一件不是吉冈而由我自己办的。像我对张景惠和五部下命令的这类问题，还是怕说了反而麻烦，不敢说出来。检举认罪的高潮过去了，大约是检察机关进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阶段，不大找我们讯问了。这天所长找了几个伪满战犯，包括我在内，去座谈这一段时期的感想。在谈话中间，所长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检讨，关于交代这批珠宝的经过，你以前谈了几次都不对，只有这次谈对喽。我听出话里有点称赞的意思，我又检讨说，我欺骗了政府，心里很不安。我当时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说出了纸条真锐会受到处分。你完全不必为你的侄子顾虑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努力。所长停了一下，又微笑说，说到真锐，我们不会处分他，纸条的事情我们知道，按他原来的要求是要我们去搜查，你搜查出来没收，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更省事儿。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珠宝，也不单是一个监规的执行问题，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怎样对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样使你懂得自觉，知道政府的政策对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采取真锐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你。不过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进步，你应当向他学习。这一番话确实在我内心引起了惭愧，但是让我现在想起来更感到羞耻的却是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所方的反复动员，讯问员耐心的谈话，政府给安排的充裕的考虑时间，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武士道长期教育下的日本官兵的巨大变化，以及所方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这一切一切竟仍然还不足以震动我的心灵的最深处，还没使我自动剥下最后一层皮，把那一堆垃圾情愿抛弃掉。但是风暴毕竟是风暴，检举认罪进入了最后定案的阶段。12月25日这天，我又被叫到两丈见方的讯问室里，青年讯问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的面前，照旧是平时那种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这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可以想一想再表示态度，总而言之，实事求是。我怀着鬼胎接过了检举材料，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伪大臣们的检举都是那些公开的作为伪满洲国政权所执行的那些罪恶的政策法令和他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对这些我是有足够精神准备的，但是我的家里人的检举，除了那些我料得到的我也自己做了交代的之外，我竟发现原来还有我料不到的他们会知道的事儿。我先看到的是妹夫康庆写的，在我参加溥仪的活动这一小题之下，第一条便是1945年8月9日晚上入宫见溥仪，他正在写一纸条，这时外面正有张景惠和五部六藏等候接见。溥见我即出示所写的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军共同作战，以击溃来侵之敌人，指苏军，问我有无意见，我答已只有此图，别无他策。我竟然把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事儿全忘了，我加以否认吗？那就更糟，连我也看得出来康庆的检举是很老实的，凡是他自己有责任的地方他都不曾推诿，也一并交代清楚，连我不曾检举他的都写出来了。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我深恨他贪生怕死，遇事推诿，在东京法庭已有胆怯病之称，因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因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我屡次考虑回国后与溥仪同死。我如果否认，政府是相信谁呢？这是很明白的。更糟糕的是在真瑞的又长又详细的检举里，第22条是1951年在哈尔滨道外某次放风，李涛叫我转告溥仪，说他向所方贾先生说溥不打人，溥在旅顺锁着大门未见日人，溥又叫我转告李涛说如所方再问旅顺事就说不知道。他写这材料的日期是4月16日，这就是说检举认罪刚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都揭穿了。再看下去，李涛的检举写的就更具体了，他检举的第3条题目是溥仪到东北是有计划的，里面详细描写了我去东北之前的种种准备，然后把我在哈尔滨时跟他定的那一段攻守同盟全揭出来了。我查看他的检举日期是6月10日，

啊，这正是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不多天，显然他看我不曾坦白这件欺骗行为，而且假充进步，是很恼怒的，所以在检举上写道，溥仪这人是奸诈好用权术而又伪善的这么一个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种种对我的描写，显然他们所刻画出的形象，如果从我自己的交代里去找，是绝找不出来的。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是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把用人不当人，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霉了。拳打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打人刑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跪铁链，到伪满又加上电刑、灌凉水、站木笼、吊手，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么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伯仁有一次被打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时，溥仪还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啊，你在孤儿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孤儿董维清、孙伯元及另一二人因在秦民楼坐过溥仪的椅子，其一囚在随侍所坐的囚笼中，只露一个头，不站不坐，靠颈部木板上钉了半圈图钉，尖朝上。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共用过二十名，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着高粱米咸菜，长进飞行，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子，伐劳役，就是强挑一担黄土或大石块在院中走，灌凉水，过电，平时得互相监视，不亚于小宪兵队的犯人。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更有万恶，溥仪手下曾将一名孤儿活活打死，而他却吃斋拜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1944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吉西楼停止生火，为的是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吉冈曾对我说，溥仪是真正的日满一心一德的体现者。曾根其清晨说，溥仪是日满亲善第一人。溥仪在大栗子沟听吉冈宣布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即跪在地上说，我不得，对不起天皇，打了自己一阵嘴巴子。逃往大栗子沟，溥仪把伪神与玉人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九十度里，并命令我们也如此。直到被苏军逮捕，坐在苏军飞机内，溥仪还问吉冈与桥本，身体都平安吗？我面前这些熟悉的笔记不是文字，而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面容，也看见了这些过去服侍我、顺从我、挨我打骂的青年们的愤怒。他们对我过去的媚敌求宠表现了极大的痛恨，他们也为了被我侮辱、摧残和玷污过的灵魂而向我抗议，他们更为了我对烈士们的孤儿的摧残而表现极大的悲愤。侄子们和李涛过去的地位最低贱，现在他们

0: 呼声也最使我震动。秀山在检举书中说的话更是叫我又恼又怕。他说，现在我替死去的孤儿向政府要求不要宽大他的罪，请政府替死去的和受折磨的孤儿报仇。我的掌心沾着汗水的手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的检举材料上签了字，垂头丧气地走出讯问室。我慢慢地顺着甬道向自己住的地方走着，甬道似乎显得比平日矮了窄了，我觉得像喘不过气来，心里翻腾着。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懦，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1954年底结束的认罪检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促成了我从回国以来为保护自己而建起的防线的最后崩溃。这是仅次于伪满洲国垮台的一次崩溃。崩溃是由我这个封建小家族的变化而开始，到我对他的影响完全消失而结束。这次崩溃后的绝望程度也不下于上一次。使我最懊丧的是，我一直想站稳自动坦白这个阵脚，可是最后还是在检举材料面前变成被迫承认的俘虏。我对未来的审判更失掉了任何乐观的想法。1955年元旦那天，所长见到我就问，认罪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对今后怎么打算？我垂头丧气地说，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处理。太消极了，所长不大以为然的样子，这个态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改造，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我对所长的话只能是半信半疑，虽然几年来的事实证实着所长说的话从来不曾骗过我，可是所长只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严贡生，你看呢，他当着人面前吹嘘说，我跟汤父母这关系至厚，如何如何要好，其实呢那都是吹牛。他在县太爷的这心中啊，一点地位都没有，县太爷简直腻歪，他都腻歪透了，他倒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但是也知道这个人呢人品不怎么样。这今天呢有两份告状的，全都告的是严贡生。那县太爷还有什么含糊的，一怒之下发些传票，要传严贡生到堂打官司。这严贡生也有一些耳目，把这个消息早早的就传到严贡生耳朵里了。哎呦，

严公生一想要坏呀，他们俩告的这事儿，这可都是真事儿啊，确有其事，人家一点儿都没撒谎。这要是到县衙去打官司去，我自己吹牛，我说我跟县太爷关系之后，其实没那么回事儿啊。人家县太爷秉公而断，我肯定得输，这脸往哪儿放啊？丢不起这面子，哎，干脆36计走为上策，我走吧，我赶紧的收拾收拾东西，逃之夭夭，到外地去躲着去了。他跑了，他刚走没多长时间，县太爷派的差役就来了，传严公生到县衙到案打官司去，有人把你给告下了。可是到这一打听，人家严公生啊出门走了，没在家。哎呀，这差役想，他没在家怎么办呢？过去啊，那个时候有什么事儿都讲株连，哎，那哥哥不在，还有弟弟在呢，找他兄弟。他兄弟啊是一个奸生，咱前文书说了，也是读书人。他兄弟呢人性比他要好一些，他叫严大卫，字叫志忠，他兄弟叫严大玉，字叫志和。这哥俩呢当初分家的时候都是各自过各自的日子，他们两家挨着，分家的时候家产呢是一分为二，都是有田有钱有粮的，分的都是一样的。这老大这严大官人严共生，他呢就是不着调那么一个人，你看那横行霸道是横行霸道，可是呢他那个钱也不知道都花哪儿去了，他是越霸占家底越薄，哎，越弄这家里头越不景气。到了如今了，这家底儿也都折腾的差不多少了，剩不了什么了，所以呢这么一来他就更加的丧心病狂了，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邻居家的猪跑到他家来了他就给关上就不放就不给人家，人家来要他儿子还把人家腿给打折了呢，哪有这么霸道的。就是因为啊家里头现在也穷了，所以呢丧心病狂跟疯了似的，但是惹了事儿了，他也知道我跟官府虽然我巴结人家，但是人家看不上我呀，心里头没底，这才跑了。他兄弟这严老二跟他就不同，严老二这个人比较精细，尤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自己从不错花哪怕一分钱，所以呢这家底儿啊也是越过越厚实，原来分的田地现在呢还自己买了不少田地，这田地越来越多，原来分的银子钱现在呢也是越积攒越多。不过呢他是个奸生，他哥哥是个贡生，这贡生的身份比奸生要高那么一等啊，所以呢不管什么事儿，他哥呢总是压制着这严老二，压制着弟弟。什么事儿这严贡生惹了事儿了，收拾不了残局，都得这严老二花钱给铺平给摆平这件事儿。就这么的，这严老

儿严监生，依然还是家资巨富。现在啊，他家里头就光是纯银子就有个十多万两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人家县里头差役来穿严贡生前去打官司去，一打听严贡生没在家，走了，那怎么办呢？找严老二啊。这差役也知道严老二有钱，这如果找严老二的话可比找严老大强多了，严老大没钱呢。所以呢，差役一转身，因为他们邻居紧挨着住的，到严老二家去找严家二官人。这二官人在家里，本来他有钱，他胆儿还小，赶紧的迎接差役，把差役请到客厅上座，一问怎么回事，这差役把传票拿出来了。我说二老呀，瞧瞧吧，这是你家大官人惹的祸呀，有人把他给告下了，是如此这般，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县太爷现在是冲冲大怒，要叫你家大官人到案打官司，大官人不在，那当然就找到你这来了，你看怎么办吧。我这，哎呀，那我大哥不在，那我也没办法，那不行。反正啊，你们哥俩，你哥哥不在，这事儿就得找你了。行了，传票先放在这儿了。哎呀，你看这，赶紧的，给备酒，备酒。这严老二啊，胆儿小，怕官怕事儿，一瞧这种事儿，他也有点麻爪，赶紧的吩咐家里头下人给准备酒饭，哎呀，款待这些个差人。这差人呢也知道他这个人什么性情，所以呢在他面前也格外的托大。等吃得了喝得了，那差人当然在他面前呢净说好听的，但说好听的是说好听的，你这事儿啊你不解决不行，你得想办法，你不能叫我们为难。这严老二严监生客客气气呀，到临了了，拿了2000钱，算是把差役给打发走了。哎呀，差役打发走了，这票子留在这儿，人家找我大哥打官司，我大哥跑了，这事儿落到我头上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自己没主意。哎呀，一想怎么办，我呀还得把我两位舅爷请来，他呢有两个大舅哥，其实住的呢也不远，他的太太姓王啊，王氏，他这两个大舅哥呢，一个叫王德王于志，一个叫王仁王于一，这两位也是读书人，都是秀才，有点学问，那现在呢其实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各自呢都在私塾里头教管，收入啊也还算可以，挺有名气的。所以呢他有什么事儿没主意了，都愿意请这两位大舅哥前来商议，这就派人把这两位舅爷给请来了。这两位舅爷啊一听说妹夫有事请，也就来了。到这之后客气一番，见过礼，让到客厅，倒上茶来，这严老二一五一十把这事情啊跟两位舅爷讲了。两位舅爷帮我拿拿主意吧，您说这事怎么办。哎呀，我这哥哥这我也算是服了呀，你说总惹事儿，惹完事儿他跑了，人家先

0: 里头当官的就来找我，这便如何是好？这俩舅爷就说，你呀，嗨，你们哥俩你们都已经分家另过了，他是他的事儿，叫官府找他去，你哪儿去找他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就说，哎，你可别那么说，这事儿啊，其实官府找我们妹夫那也是有目的来的，我妹夫有钱呢，谁都知道，那官府打交道也愿意找有钱的打交道，他有油水可捞啊。这我妹夫要说是不管的话，越说不管，他要人要得越紧，到最后啊，你还得管，可能啊还得多花钱。哎呀，那怎么办呢？越商议，这严监生他心里头越紧张，这便如何是好？你说花钱吧，你说不花钱解决不了的事儿，他呢硬着头皮也得花，但是心疼啊。后来呢，这两位舅爷给出主意，妹夫，要依我看这事儿啊就得这样，咱们用一个釜底抽薪之计。怎么叫釜底抽薪呢？这王德就说，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找一找这两位原告，找那王小二，找那个黄梦桐，跟他们说呗，王小二呢那猪咱们给他还回去，再给他拿一些银子，这妹夫就得你破费了，你给拿点银子给他大哥治伤治腿，这他得了银子也就没什么可告的了，这件事呢他就可以撤诉，他不告了，那官府那边还能追究起来没完吗？那是不可能的。黄梦桐那边呢，那个您呐跟大嫂子说一说，就把这个字据呢给拿出来还给他，把扣押的东西也还给他，也就结了呗，这有什么呢？哎呀，我说舅爷啊，您这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可是这事儿在我大哥家不好办呢，我大哥现在逃之夭夭了，把这事儿就推给我了，其实每次事儿他都是这样，可推给我了我也不好办呢，像您说这主意是不错，可是我大嫂她也不是个明白人呢，我跟她说不通呢，我那几个侄子那也都是一帮混球，我跟他们也说不通啊，那猪他们不能肯还呢，那个字据他们也不能肯给，你说这事儿怎么弄啊？哎呀，这王仁就说，那要这样的话，妹夫，那就还得可着你破费，你如果不破费的话，这事儿就完不了，得闹死你，你只能是这样了，你再多出点钱给王小二家，把这猪钱给折合出来，就算我们出钱买他的猪了，这不也就结了吗？他大哥的治腿钱也由你出，只有这样啊才能把这事儿平息下来。那黄梦桐那边呢，他的那点东西啊你给这个钱也给他，然后呢咱们找人给写一个字据，咱们呢都签上字画上押，他的那个借据将来啊找出来也不算数，就算废纸一张，你这样的话黄梦桐呢也不能没完没了，他也不告了，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呀，这严监生心疼啊，那得花钱，心里说话，这我大哥就是欺负我有钱，欺负我钱多呀， 啊，这等于我花钱给他买一口猪，我花钱给他买驴，给他买这些东西，把这事儿都是我花钱解决了。其实他从中渔利，知道自己呢在大哥面前吃这个哑巴亏，但还得吃，你不吃不行啊，这官司打不起，没完。商量定了这件事儿啊，由王德、王仁这哥俩找那两个原告去说去，去办去。当然了，这有人肯出钱了，那当然这事儿呢就比较好办了。很快这件事儿啊办利索了，哎呀，总算是结案了。现在呢，严监生心里头这块石头也落了地了，高高兴兴。虽然说是花点钱，但是事儿解决了，他呢钱多的是，虽然心疼钱，可是该花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硬着头皮也花，花完也就拉倒。想一想这件事儿，两位舅爷给出的主意，这得答谢答谢两位舅爷。你看他这个人呢，虽然自己花钱那么抠门，但是外场上的事儿还真就不差，所以呢在家里头备了酒席，请两位舅爷前来赴宴作为答谢。这两位舅爷啊都是读书人，都是秀才，还都摆着谱呢，不肯来。嗨，这事儿我们要是去赴宴的话，这多不合适，跟妹夫之间我们还讲究这个吗？哎，不去不去不去。派去的小厮去请去，没请来，回来了跟这严二老官这么一说。这严老二一想，哎呀，可也是，你说这两位舅爷人家身份不同啊，人家读书人，人家是秀才呀，你说就这么的叫人家来吃饭来，人家肯定不愿意来，换一个说法吧。一想换什么说法，哎，想起个事儿来，他老婆就是他太太现在呢正闹病呢。其实他太太一直身体就十分虚弱，正因为身体虚弱，和他结婚以后到现在没有孩子，身体一直就那么虚弱。后来呢，这严监生又纳了一房妾赵氏，这赵氏后来呢给他生了一个小儿子，这小儿子呢现在才3岁。可是这王氏呢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虚弱，这段时间呢更是加重了病情，请医调治，竟是吃一些补药，但是怎么补也不见好。哎，这严监生一想，我叫两位舅爷来，就说呢他妹妹想他们了，想叫他们俩呀来跟妹妹唠唠家常，唠唠嗑，给他妹妹呢寻个宽心，这样的话他们哥俩就不能不来了。就这么着又派小厮去请这两位，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哎，还真就管用，这两位真就来了。到这来之后呢，先去看看妹子，哎呦，看妹子现在啊已经是骨瘦如柴了，身体是十分虚弱。当然了，这哥俩也知道到这来看妹子这是假，前来赴宴这才是真。那边呢酒席宴已经准备好了，这哥俩由妹夫陪着入席吃酒。吃酒的时候就谈到严贡生，大家都是大摇齐头。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山西太原尖草坪一支队通报了一起由老年人驾车出行引发的事故。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带您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份，主人公是太原的一位高老爷子。到2018年为止啊，老爷子已经有25年的驾龄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已经70岁高龄，却还经常自己开车出门，有时候啊还会跑跑长途。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6:30左右，他开车从定襄管家营出发回太原，大概19:45的时候，

在行驶到卧虎山路新店街北50米的地方，老爷子突然看到有3-4个人从西向东打算横穿马路。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路人，老人的选择一边减速一边变道，打算避开行人。谁能想到就在变道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事故发生以后，老人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和对当事人的调查，交警部门认定高大爷在晚上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遇到紧急情况观察的不够，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根据规定，高大爷承担主要责任，受伤的路人承担次要责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驾车出行，对此呢，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开车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驾驶。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己开车呀，最好选择自动挡的车辆，因为自动挡的车操作相对简单，不用频繁的换挡踩离合，大大的降低了开车所造成的疲劳感。还有呢，老人每次开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老年人的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变差，长时间开车呀，很容易感到疲劳，疲劳驾驶又是安全行驶的大忌，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每次驾驶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也不要跑长途。此外啊，老年人开车除非是特殊情况，建议您避开高峰时段，早上7点到9点，下午5点到8点半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特别是在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老年人驾车在拥挤路段上更容易被挤被催促，从而影响了行车安全。再有一点呢，老年人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避免高速行驶，因为老年人应变能力啊相对迟缓，对车速车距判断的能力呢比年轻司机啊要低很多，如果开车的速度太快，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措施。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开车呀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平稳行驶，更不要强行超车。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老年人晚上最好不要开车出门，晚上的能见度很低啊，视线模糊，特别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行驶，很容易发生事故。特殊天气呢，咱们最好也不要开车出行，像下雨啦、下雪啦，还有起大雾这种恶劣天气的日子，能见度就更低了，路面湿滑的时候也是事故多发的时段。还有慢性病的老年驾驶员，车上啊，咱们一定要常备着各种必备的药物，一旦觉得不舒服，要立刻靠边停车，及时吃药，寻求帮助。所以啊，交警提醒老人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好咱们有人陪着，让亲人或者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经常开车的老人，在日常保养的时候要比其他老人更加注意，开完车的晚上最好要用热水泡泡脚，睡觉的时候呢，把小腿和脚啊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腿部水肿。说完了关于老人开车的注意事项啊，云生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老年人可以申请哪些驾照。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年龄在18周岁以上，

条件，包括视力啊、变色力啊、听力、上肢、下肢等等各方面都要符合要求。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痴呆等疾病的人呢，是不能够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那有人问了，说我都70岁了，那驾驶证还能用吗？根据规定啊，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是不可以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老人呢，应该换领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能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应该换领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年龄超过60周岁或70周岁的老年人，在满足身体等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驾驶准驾车型的。需要注意的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要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机动车死亡或者呢有其他规定情况的时候，车辆管理所要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听云生说完老年人开车这回事啊，您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呢？老人开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保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好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马三立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声艺术大师，1914年在北京出生，1921年跟随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相声艺术啊，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欢乐。马三立快90岁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马老的养生秘诀呢，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三者相结合。马老戏称这叫三合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就为您介绍一下马三立先生的三合一健康法。作为笑的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呀，马三立先生认为笑是促进精神健康的良药和营养素。马老主张老年人要有幽默感，喜欢打趣说笑话，这样呢不但能够心情愉快，而且呢还能增强脑力，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延缓衰老。马老曾经说过，在心理上啊，我不想过去的坎坷经历，不愿意老琢磨过去的那些让人别扭的事儿，多展望未来，别较劲，别和自己过不去，挣钱别犯法，别占别人便宜，也别做怕别人知道的事儿，这样呢心里就坦然。马老啊也很注意精神健康，他情绪乐观，笑口常开，不爱生气，不自寻烦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名利。他的行动准则呢是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灵书《百病始生》当中记载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吕氏春秋》当中呢也有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种皆神则生害矣。这就说明啊，心理和精神异常可以损伤人体阴阳和脏腑，产生各种病症。所以呢，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外啊，马老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马老曾经说过，我很注意吃喝拉撒睡，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睡，从不失眠，每天午睡到3:30。在此之前呢，谁

一按门铃打电话，我都不理，反正我睡着了也听不见。马老在饮食上也很有节制，喝酒但从不过量，很有规律，而且呢是按时按顿，从不吃得过饱，也不吃太凉或者太热的食物，每一餐饭都是荤素搭配。他一天呢吃四顿饭，早锻炼之后七点钟吃一顿，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和晚上十点各吃一顿。如果晚上演出回来的晚了呢，哎，就吃的晚一点。马老每天起床之后啊，必须要喝两杯凉白开，每天要喝三次茶，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坚持看书看报，不看不行，看的时候啊，把腿垫高点，这个呢也是休息的一个方法。他喜欢写写画画，不大喜欢看电视。他说啊，看电视干坐着不动，这样不好，还不如站着写点画点，浪费点纸墨呢。马老养生的另一个内容呢，就是运动锻炼。他有一套自编的十节操，常年坚持，对他的身心健康啊很有帮助。他每天早晨先静坐20分钟，然后啊做弓腿、甩臂、回手、拍打心肺的自创操，另外呢还拍打脚面10次，叩齿22次，早晚2次各散步800步。马老到了晚年呢，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老了。然而人老啊，毕竟还是老，眼花了，耳朵背了，但他反倒认为啊，少知道点闲杂琐事啊，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不着急不生气，这样才能延缓衰老。他觉得自己总结的3合1挺好，只要笑口常开，遇事乐观，肯定能够健康长寿。灵枢口问篇里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正说明心在情志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马老以幽默、风趣、睿智、乐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人生，把欢乐带给了观众，把健康留给了自己。《素问·六节藏象论》里说，天时人以五气，地时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说明人与自然呢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马老一生可谓道法自然，生活规律，注意锻炼，忘却年龄，与人为善，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因此呢年届九旬仍然精神迥硕，逗你玩实乃一位老顽童。听完了马三立大师的养生之道啊，希望啊能对您有所帮助。那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0: 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

0: 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任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

0: 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

0: 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4: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0: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

0: 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鲅鱼圈区海兴、望海、红海各街道立足辖区实际，坚守实干初心，聚焦发展主线，深耕民生实事，精准部署重点工作任务，以务实作风破除虚功浮绩，以实干担当夯实发展根基，全方位推动辖区经济提质、治理提效、民生提档，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街道动能。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推动基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连日来，鲅鱼圈区各街道认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紧扣发展大局，立足基层职能，围绕经济发展、安全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把工作重心聚焦到办实事、惠民生上。各街道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以差异化、精细化的举措激活辖区发展活力，奋力书写基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海星街道办事处各项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我处将紧扣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两条主线，真抓实干，加压奋进。一、聚焦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靠前服务企业，精准对接，切实解决经营堵点难点问题，依托港口区位优势，深耕粮贸物流主导产业，紧盯重点税源、大额销售额企业，盘活存量，不断激发辖区经济动力。二、坚持安全底线，夯实治理根基，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理念，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闭环处置信访隐患，坚决杜绝矛盾上行，统筹抓好治安防控、纠纷调节、法治宣传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下一步，我处将以务实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夯实基层基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街道力量。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街道坚持实干为要，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全力推动辖区高质量发展。下一步，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聚焦民生福祉，厚植为民政绩，优化便民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下沉社区，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设施建设，解决居民用水用气、出行不便等急难愁盼，以民生实效彰显政绩。二是聚焦发展赋能，夯实发展根基，围绕辖区产业和企业需求，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助力市场主体稳经营、增活力，以务实举措推动辖区企业提质增效。三是聚焦作风建设，锤炼实干本领，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干部带头深入一线，走访调研，密切形式主义，以过硬作风扎实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街道力量。
3: 红海街道办案处将始终坚守正确政绩导向，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持续转作风塑新风，坚决破除形式主义，杜绝虚功浮计，把工作重心放在办实事、求实效、惠民生上。下一步，红海街道办案处将聚焦民生重点，精准发力，狠抓落实。一是聚焦民生提质增效，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楼道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等惠民实事，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二是聚焦基层治理提优，深化网格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和平安建设工作，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三是聚焦企业发展需求，精准落地惠企纾困政策，精简优化涉企办事流程，持续擦亮营商环境底色，助力企业降成本、提效能、增活力，不断激活辖区经济发展新动能。
0: 5月27号，鲅鱼圈区2026年度学习大讲堂第四期在区投资服务中心开讲。本次讲座邀请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杨大岳做专题辅导。授课中，杨大岳讲授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以 K 线阻拦春耕案为例，通过理论讲解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生动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引导与会干部深刻领悟其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鲜明政治导向、强烈历史担当和科学思想方法，对如何在具体工作中运

0: 400余人参加培训。
1: 赛事为媒聚人气，服务赋能促消费。2026鲅鱼圈马拉松即将开赛，赛事期间鲅鱼圈多家酒店商户联动让利，以高端旅居、市井业态、特色美食等方式全方位服务赛事。全程业态同心助力，在暖心服务全国跑友的同时，有效激活文旅餐饮夜间消费活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
0: 随着鲅马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外地跑友齐聚鲅鱼圈，有助于带动本地住宿、餐饮、休闲消费热潮。本次赛事中，我区各家商户结合自身优势，推出跑友专属折扣福利，以满满诚意礼遇八方跑者，全力释放城市消费潜力。本次赛事期间，鲅鱼圈本土业态全力联动服务赛事，提振消费。皇家园林酒店携旗下番茄小市场街区双业态协同发力，以专属惠民福利服务全国跑友。
2: 本次鲅马期间，我们推出多项实打实的福利活动，跑友们凭参赛牌可享酒店客房45折、餐饮9折的专属优惠。旗下番茄小市场各类海鲜烧烤、本地特色及文创特产等业态，部分商户可给跑友提供8.8折优惠。我们希望通过多业态联动服务，留住赛事人流，激活夜间消费，主动扛起本土企业社会责任，用烟火温情展现鲅鱼圈城市魅力。
0: 依托滨海资源的金泰龙悦海景大酒店积极参与助赛促消费活动，针对参赛跑友推出专属礼遇，用优质海景服务助力赛事，激活文旅消费。
3: 借持这次马拉松的赛事呢，我们准备了一些优惠的活动，住宿的话最低是330起，然后餐饮的话是全单85折，然后我们也是为了这次赛事做好一个周到服务的工作，后勤保障工作，也为我们的文旅旅游发展尽一份力量。
0: 本土特色餐饮水上一家主打大小海鲜及家常菜，凭借特色风味适配赛事餐饮需求，通过专属优惠礼遇八方跑者，丰富城市赛事消费业态。
4: 助力鲅马，你我同行。5月29日和6月1日期间，所有的参赛者凭借证件可以到我们家所有的菜品95折优惠。第一个，我们作为鲅鱼圈的一个餐饮企业，我们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第二个呢，也欢迎全国的马拉松爱好者来到鲅鱼圈体验鲅鱼圈地道的美食文化。
1: 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在鲅鱼圈赛事的热度早已从赛道蔓延至街头巷尾，从起点附近的银行网点到赛道旁的家常菜馆，从默默坚守的公益团队到自发参与的普通市民，为鲅马做贡献已成为全城的自觉行动。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热心参与者，听听他们的暖心故事。
0: 葫芦岛银行营口分行恰好位于马拉松赛道的起点附近，也是人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为了让参赛选手和观赛市民及时获得帮助，每年马拉松比赛期间，分行工作人员都会早早行动起来，在门口专门设立爱心服务点。
5: 今年的鲅马比赛当天，我们还会在门口专门的设置爱心服务点，备足饮用水，还有常用的医药箱。不管是参赛选手呢，还是观赛市民，只要有需求，随时都可以拿，免费提供。
0: 除了提供贴心的现场服务，这家银行多年来还一直积极参与鲅鱼圈的各类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5: 从2016年分行成立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参与鲅鱼圈的公益活动。作为地方金融机构，服务这座城市，守护城市温度是我们的本分。这次在起点做服务，一方面呢是为大家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是让跑友感受到鲅鱼圈的热情，爱上这座美丽的城市。
0: 在辽东湾大街马拉松赛的必经之路上，唐小潮海鲜家常菜也早早进入了鲅马时间。为了迎接八方跑友，商家推出了暖心优惠活动， 在5月29号至31号期间，凡是持有参赛号码牌的选手，进点就餐均能享受菜品优惠，还会获赠一道特色菜品。

0: 马拉松的当天，参与的跑友和市民都可以到那个我们的店铺门前，感受一下我们给提供的绿豆汤，还有矿泉水，以及各种小美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们来感受一下鲅鱼圈的热情。
1: 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次城市文明的检阅。在鲅鱼圈，许多普通市民也正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增光添彩。
2: 我觉得那个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展现咱们城市风貌、精气神的窗口。所以我就想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我和我的志愿者伙伴们一起也报名了参与赛道急救志愿者。然后希望就是尽我们的一点微薄力量，然后助力选手的安全，然后保驾护航吧。
3: 往年我在马拉松补给站服务，为选手加油，今年成为鲅鱼圈马拉松志愿者，我会认真值守，让每位参赛者感受到家乡的热情，能为鲅马添彩，为家乡出力，我很光荣。预祝本次马拉松圆满成功，选手平安完赛，跑出精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都说画龙点睛，画起妆来，眼妆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而谈到眼部的妆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眼影。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让 Kim 老师来教教大家八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以及眼影颜色的选择，治好眼影颜色选择的困难症。画好眼妆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画好眼影，这也是区别妆型的主要部分。再通过眼影的晕染，可以调整和强调眼部凹凸结构，调整眉间间距，调整眼型。在此呢，也可以表现妆型的特点，使眼睛在人群当中焕发光彩。市面上眼影颜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到底怎么选？我们今天呢，就在选择眼影颜色上给大家出点小主意。淡红色是非常流行的眼影色，用柔和的淡红色来作为眼影，能够强调眼睛的纯净和可爱。如果用淡红色来作为眼影，则可以使我们面部的颜色得到调整，使得色调统一和谐。紫色最具有神秘感，可以增加我们眼睛的妩媚，皮肤白皙的人比较适合涂抹紫色的眼影。蓝色眼影可以作为装饰色，与服装的色调相互呼应。在画淡妆的时候，蓝眼影可以涂抹在双眼睑的皱褶内，也可以在内眼角或者外眼角做少量的点缀。棕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日常大地色之一，它容易跟肤色协调，并且显得大方自然，时尚感强，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颜色。灰色眼影虽然不这么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调或者改变眼型的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下，看似不好驾驭的绿色眼影也可以表现年轻有朝气，充满清新之感，适合于涂在双眼褶皱内或者是做小面积的点涂。

黄色眼影是眼影盘上经常出现的，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可以作为明亮色来表现结构，或者是做一种装饰色。黑色是比较常用的烟熏色，大家想必已经很了解了。不过呢，还是要说明的是，用黑色之前加一点棕色或者灰色打底，这样呢效果才会更好。了解了眼影颜色的选择，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那这几种常见的画法呢，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的八类。首先就是平涂法，就是将单色的眼影均匀地涂抹在眼睑上的化妆手法。浅色平涂可以使人显得很单纯很年轻，深色平涂可以使得我们显得很直率很时尚，比如说裸妆。选用平涂法画眼影的时候啊，应该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描画。为了提升眼妆的层次感，让双眼更具有神采，睫毛根部的眼影呢可以浓一些，色彩略深一些，然后逐渐向上减淡色彩，直至眼影色消失在眼窝里。小面积的晕染睫毛根部的眼影能够让整体的眼妆色彩过渡自然。眉骨处的亮色呢可以提升眼睛的立体感，同时与上眼影形成衔接。渐层法也是不错的选择，用渐层法画出来的眼影层次过度明显，在色彩的表达上也比较丰富。这种画法呢可以消除眼皮的浮肿感，拉宽眼睛之间的间距，这是化妆师在画职业妆和新娘妆的时候非常青睐的一种画法。选用渐层法画眼影，应该先选用浅色的眼影，用平涂的手法将它平铺在整个的眼睑，这样呢就能够让色彩看起来更加的均匀自然。然后再选用深色的眼影，从睫毛的根部开始，以三等分的方式描画眼影，也就是说从眼线到眼窝的部分把它均匀地分成三等份，最靠近眼线的地方的眼影颜色最深，然后向上颜色逐渐变淡。注意各个层级色彩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分界线，色彩过渡也要自然。如果在描画眼影的过程中需要加深眼影色，同样要用三等分的方法来描画眼影，但是各等分处的眼影描画的面积由浅到深逐渐缩小。一般在用渐层晕染法画眼影的时候，眼影色不宜超过三种颜色。第三呢是段饰法，这种眼影的画法呢能够表现出跳跃的颜色，明快的节奏，与渐层法相比更加丰富一些。段饰眼影的画法因为描画眼影的时候分段着色而得名，可以分为两段饰和三段饰或者两种。两段饰眼影的画法以及着色的原则是这样的，后眼影的颜色比较深，前段饰的眼影颜色比较浅。三段饰眼影的原则是前后段的眼影比较深，中段的比较浅。运用段饰手法可以描画出节奏明快、色彩跳跃感比较强的眼影。以段饰法来表现眼影的时候，如果想让它看起来均匀，就要使用高明度的色彩，可以令眼睛清澈明亮。如果前后的色彩对比强，就会突出华丽的妆容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小倒钩的画法，小倒钩式眼影画法是选用深颜色的眼影，顺着双眼睑的折痕线从眼尾向眼头晕染，颜色呢也是由深到浅，晕染到眼睑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位置的时候，眼影色消失。在描画整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眼影晕染的面积不可以过大，双眼睑折痕下方可以留出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上方一定要晕染分开。烟熏法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眼妆画法，从大烟熏到小烟熏风靡时尚界，在时装时尚的摄影当中是经常出现的。烟熏法是以渐层画法为基础，通过扩大眼影的面积和层次来加大的，包括眼头眼尾的部位与浓重的眼线相结合，将双眼打造出深邃神秘的效果。小烟熏眼妆与大烟熏眼妆最大的不同就是

期范围局限于眼皮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处，小烟熏呢更加讲究眼影的层次感。早期的烟熏眼妆讲求大面积的浓黑效果，而如今流行的烟熏眼妆，黑色已经不是主流了，带有中性色调的烟灰色、灰棕色，带有金属质感的银灰色、镍青色，将会营造出不同质感和效果的烟熏眼妆。前移法和后移法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画法。前移法在时装拍摄和走秀当中运用的比较多，它可以将面部表现得更为立体，鼻梁显得更为高挺。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是将整个眼影的重点放在内眼角的位置，以内眼角为中心，向鼻梁、眼窝、眼尾处晕染，运用深浅不同的眼影色来表现出层次感。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可以起到拉近两眼之间的距离的作用，适合两眼间距比较远的人。后移法呢，在一些时尚妆当中比较常见。后移式眼影的画法主要是用眼影在眼尾的部位顺着眼睛闭起来的弧度向后延伸，并且加以晕染，色彩逐渐的变淡直至消失。其最显著的效果呢，就是拉长眼型，并且在视觉上拉远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和前移法相反，适合两眼距离偏近的人。另外，欧式法是舞台化妆当中经常使用的眼部化妆形式。欧式眼影有着增强双眼的深度以及三维效果的作用。常见欧式法呢，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影欧，其二是线欧。影欧常常采用比较自然的棕色系的眼影来表现，只画出双眼的轮廓，让眼睛变得比较大，比较圆一些。线欧的画法呢，具有扩大眼型的效果，让人显得成熟、雍容华丽一些，适宜眉眼间距略远的人。这两种欧式的画法都可以打造出眼窝的深邃感。那听完了这么全的眼影画法，完全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重样了，怎么样？要不回家我们都试一试，改变或许就从明天开始。一首好听的歌曲，雨霏在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等着大家。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和著名的作家贾平凹一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上看人。我要等一个朋友，立于电车站牌下，等得抓耳挠腮，火燎火燎。从一个商店门口踱到另一个商店门口，要买东西又似乎没多带钱，那么就衔一支香烟，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吧。看多了倒也看出热闹和门道，比如遇的人交谈便掏出采访本来记录的不是好记者，在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插两支的是中学生，插的更多了就不再是更大的知识分子，是小贩修理钢笔的。要是故作了一种观察的姿态，且不说显出村巷街头色，警察就要举着警棒过来了，不如把一切的有意都无意着，五色警察就要举着警棒过来了，不如把一切的有意都无意着，你真可潇洒一回，自由地看那好的风景了。街头上的人接踵往过走，少小时候大人们所讲的过队伍莫非如此，可这谁家的队伍没完没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呀，他们也没一个认识你，你原本多么自傲，主体意识如何高扬，可是知道你的只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儿女，熟人也不过三五数。乡间的葬礼上常唱一段孝歌，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一句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现在你真正体会到要流出眼泪了。姑且把悲苦抛开吧，你毕竟是来看人的风景的，你首先看到的是人脸，世上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人脸更是如此，有的俊有的丑，俊有不同的俊，丑也有

长得丑，但怎么个就俊了丑了？你看着看着，竟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怀疑你看到的是不是人。这如同面对一个熟悉的汉字，看得久了，就不像了那个汉字。勾下头，理性的想想，人怎么细细的一个脖子，顶一个圆的骨质的脑袋，脑袋上七个洞孔，且那么长的四肢，四肢长到末梢竟然又分开叉来，形象多么可怕。更不敢想人的不停的一呼一吸，其劳累是怎样的妨碍着吃饭说话和工作啊。是的，人是有诸多的奇妙，却使作为具体的人时不易觉察而疏忽的。可以见到美的、傲的、扬头的女子，看到低着脑门的深沉的男人，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或严肃的，或微笑的，或笑不动容的，或有笑容无声的，你立即知道他们的职业是公安人员，还是在宾馆做招待。看多了那些西装革履、夹着小皮包、露着突突的小肚的公司的大采购和个体的小老板，看多了额上秘密皱纹、对上司是谦谦后生、带下级是大呼小叫的机关干部，看多了抬脚操步、正经规矩又彬彬有礼的教师、长发如诗的画家、碎步吊臀的戏曲艺人，即便是服饰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姿态上又缺乏特点，你只要侧耳听一听他们正说着的笑话，也便分辨出这是社会上的哪一类人了。在地铁的入口，在立交桥头，芸芸众生，众生芸芸，其中有多少伟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将来是，你就对所有的人敬畏，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里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暗娼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方式体验人生，这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今竟需平和地对待一切了。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你突然笑起来了，我怎么就在这里看人呢？那街头的别人不是也在看我吗？于是你看着正看你的人，你们会心的点头，甚至有了羞涩，都昂头看天，竟然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帝。上帝无言，冷眼看世上盲人。到了这时，你的境界再次升华，恍惚间你就是上帝，在看着一切。你醒悟到人活着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有意义，人世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这样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犹如读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那么窄了，目光就不那么浅了，不会为蝇头小利去勾心斗角，不会因一时荣辱而狂妄和消沉。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取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了，该潇洒就潇洒了，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o'clock P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他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她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她就是上海市黄浦区。